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战术尝试。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这个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你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14，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脚，稍稍的偏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正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现，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内脚的一发直接得分，
1: advantage 正
0: 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好球啊！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维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8局，这是维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发长了，二发。维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转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一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对角线。听到了在菲利普萨迪亚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基奇在

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兴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基奇很大的压力，那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

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的。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很有质量，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维基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这场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维基奇。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在这个盘间，郑钦文呢是离开了球场，应该是回了球员更衣室。

漂亮，哇，又是一个正手的提拉啊，反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像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样压在了对方场地的边线上。接下来快速的迎前，在半场直接凌空出手，

0: 维基奇着急了啊！这个球其实郑钦文拉的还是很转的，球的尾劲儿也比较足。维基奇上来以后想直接打一个直线的反击，这个拍面还是没有能够咬住郑钦文的这个强烈的旋转。
1: Thank you。
0: 30-0。

发球啊，这个带切的一个大外脚啊，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40-0，郑钦文第二盘一上来延续了第一盘的火热状态。

球维迪奇脚下也没有能够到位，球和身体也是有点远。这样郑钦文第二盘一上来自己的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 Love Game 的顺畅保发。

0: 对于第一局的，对于第一盘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仅仅是郑钦文在技战术方面啊发挥得非常出色，打得很稳健、很冷静。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他在场上的这种精神状态，他的比赛气质在第一盘呈现得非常好。短球拼命的去追啊，对方大范围的调动，拼命的去救，不放弃每一分，不放弃每一拍。在第一盘我觉得郑钦文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啊，这样的比赛态度会给维基奇也造成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1: 15-11

现在面对围棋棋的二发，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凶和稳的关系上，我们要做更好的平衡啊。刚才这个接二发就接得很好，先把球接进去，给对方制造一定的压力。漂亮，又是一个。这样打下去，我们会看到围棋棋在二发上他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发球的得分率，我们看到郑钦文明显的要高于围棋棋。这个球还是围棋棋呢，利用发球一发以后衔接的正拍的进攻，把角度拉开了。又是一个二发。

这个球我们说过，你看阿尔发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球维基奇要求主裁判来看一下这个阿尔发的落点，确实是出界了啊，艾娃来到场内确认了。就是因为在这一局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前面两个接阿尔发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两个阿尔发郑钦文都接得很好，迫使维基奇在阿尔发上丢分了，所以你看他现在的阿尔发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场上的每一分都是相关联的，对运动员的心态都会产生影响。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破发点，漂亮哦！这个接发球接得太神了。其实对方是个一发啊，砸到了外脚上，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刚好把这个球顶在了对方场地边线和边线和底线夹角的这个附近的位置上。现在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但是呢越来越有信心，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第二盘郑钦文开局同样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比分，2-0。

稍微有点可惜啊。在这一盘当中呢，我们看双方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啊，包括郑钦文反拍切了一个下旋，然后郑守防御的时候也切了一个下旋，只是有点可惜的是这个球的深度有点不太够。

没关系，泡不好了可以重泡。嗯，郑新闻，我们说了这场比赛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就是感觉这个场上只有他和维基奇，只有这场比赛，眼中只有球，好像外界对他这种任何的影响和干扰都不存在一样，始终在自己的节奏当中。维基奇也是很拼的，维基奇也知道啊，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讲到了背水一战的时间节点了。这个球郑钦文确实啊，在往前的这一拍的出手稍微的有一点点谨慎了。一发发长了。

让我们看到韦吉奇也是在孤注一掷的在抢郑钦文的二发啊。当郑钦文发二发的时候，我们看到韦吉奇接发球显得非常的积极凶狠。刚才也是用正拍啊去抢攻郑钦文的二发，现在是15-40。看看郑钦文这一次还能不能够力挽狂澜。

0: 哇、哦，这个正手，感觉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一点迟疑啊。出手的时候感觉就拉打之间稍微有一点模糊。这是郑钦文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那这个失误呢，也让维基奇呢是破掉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这也是维基奇在本场比赛的首次破发。中国网球运动呢跟奥运会的缘分其实是非常深的。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网球运动员女子双打的李婷和孙甜甜为中国网球赢得了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中，郑洁燕子拿到了女双的铜牌，李娜闯进了单打的四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04年的雅典运动会、雅典奥运会开始啊，中国网球自那一刻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过去的这20年间，中国的网球事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和飞速的进步。我们不仅有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还有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混双冠军。男子网坛现在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今天郑钦文向着另外一项纪录发起了冲击。这个球好像发到了线上，
1: 对，拼了。
0: 这个球维基奇发得不错，
1: 可以了。
0: 现在呢，作为整个的全面的战术考量啊，现在我就对于郑钦文来讲呢，体能上他需要选择做合理的这种分配和调整。因为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它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双方现在感觉都有点打开了啊。这个比赛现在打了1小时07分钟。现在都尝试在底线做一些节奏上的调整改变。

到这种强相持，其实郑钦文的球质更重，给予对方拍面的冲击力更大。这个因为郑钦文在力量上其实要比维基奇要强的啊，双方站定了以后点对点的这种出手，其实我觉得郑钦文并不怵维基奇。

0: Personal suit.
1: This球可能有点异议啊！郑钦文认为这个一发是出界了。现在艾娃呢，到了场地内看了一下这个球印，还是一发。嗯，丝线出现了误判。 这次是发长了，感觉啊。啊，梅基奇发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双方各有两个双误，郑钦文呢有一 接一次。嗯，着急了啊！梅迪奇这个正拍也是赢钱啊，着急呢去打开角度，想第一时间呢完成对郑钦文的调度。 这个球自己失误了，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就郑钦文每一分都去救，每一分都在跑，这样的防守的这种态度，场上的这种比赛气质，会给进攻球员造成压力。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 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维基奇啊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 擦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哦，这个球发的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 第二发球，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
2: Yes。
1: 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

0: 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九个，郑钦文呢是三个。哎呀，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的。 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0: 嚯，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球维基奇也是抓了郑钦文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

0: 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现在是带到了一个3-2的先发领先的局面。

0: Take your seats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梅吉吉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爆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爆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还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嗯，这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 love。
0: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

漂亮的回头球，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这个球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很难再调转身形了。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得比较靠前。

0: 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这球有点可惜啊。
1: Three games off。
0: 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雷吉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说不幸失误。雷吉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二发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现在雷吉奇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雷吉奇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台的，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
1: Thank you。
0: 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球就是更转了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雷吉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8局，这一局雷吉奇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

0: 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你们在挑边的时候啊，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维基奇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所以这一局对于维基奇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一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维基奇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1: 15-14，
0: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好像有一些干扰啊。中前场，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不错。雷吉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刚才镜头又给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啊，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

期。这个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啊不是很就是完整，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好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的不错。
1: Use.

0: 阿尔法。好球啊，漂亮！吉尔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区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
1: Take your seats please.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

0: 神器，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稳住节奏，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拿住。

哇，这个球还是有点浅了，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呢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

0: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角的发球，有效的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非常冷静。第二发球，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的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在今年的奥运会之旅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特别是对阵纳瓦罗、对阵科贝尔、对阵斯瓦泰克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这枚宝贵的金牌。感谢郑钦文，感谢每一位为这场比赛默默付出的台前幕后的团队成员和工作成员，谢谢你们创造了历史。郑钦文拿了一面五星红旗，在向现场的观众展示。
1: 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因为对我还有我的家人来说，奥运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能够打破历史，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的球员，这一刻我觉得所有以前的汗水、努力、泪水，所有的艰辛，在那一刻都是值得的。
2: 科贝尔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在这场漫长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成功抓住了第四个赛末点的机会，在决胜盘的抢七当中，小分8-6，郑钦文笑到了最后。第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郑钦文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赛点。
0: 哇，我们赢了！

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第199次曼彻斯特德比战。曼联队回到了主场，在新赛季卡里克带领球队开局并不顺利。此前呢，在首轮比赛他们0-2输给了赫尔城，随后呢是反弹的很及时，5-2战胜了伊普斯维奇，但上轮比赛啊最后时刻2-2战平了埃弗顿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后，菲尔福登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边路出现了一次纠纷，菲尔福登因为报复踢人，所以呢被主裁判直接出示了红牌。迈克尔奥利弗这张红牌出示的毫不犹豫，这是上半场比赛踢了23分钟，马雷斯卡就需要带领球队做客啊，少打一人面对曼联队了。随后占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呢，曼联队对曼城的阵地呢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压迫强攻，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射门机会。这场比赛曼城队仍然是缺少了小腿肌肉受伤的多库，所以塞梅尼奥呢是在球队的左边，菲尔福登在右路。在福登被罚下之后，努内斯这一侧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刚才恩佐的犯规给曼联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球费尔南德斯和拉什福德商量之后呢，拉什福德自己来罚。从慢放来看，拉什福德的这脚任意球质量非常高，只是运气稍稍不够，否则多纳鲁马可能就算能够到球也未必能把这球打出去。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是打成了0-0，好机会都不多。看看下半场比赛，占据人数优势，曼联队在弧顶位置，这脚射门还是打在了立柱上。梅努，这个赛季赛季初卡里克就给了梅努很多机会。这场比赛仍然是双后腰位置梅努搭档着迪拉曼斯。在曼联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曼城队突然一次反击，塞梅尼奥打过来之后边路内切，想找射门的角度，但达洛特跟得很紧。随后后上的队友在后点位置，哈兰德帮助曼城队打破了僵局。从慢放来看，这球在传球的时候，中间恩佐已经突了出去，在越位位置是有干扰的。另外呢，这球在传球的时候，哈兰德在后点实际上也是越位了，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就提醒了迈克尔奥利弗，但是视频裁判组随后认为这球进球有效。恩佐试图冲顶，但是没有够到球。最后视频裁判组裁定这个进球有效，不过在赛后英超联盟裁判委员会这边呢，其实承认这是一次错判，但是从比赛当时的进程来看，这个球队曼城队来讲非常关键。下半场比赛的60分钟，他们就领先了。这个进球也让看台上曼城的铁杆球迷啊，绿洲乐队的主唱诺尔加拉格尔非常兴奋，但很多球迷呢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对这个进球产生的过程和判罚呢产生了疑惑。确实赛后英超联盟已经承认这是一个误判了，但是对曼城来说，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领先，还是在局面上非常难得能够占据着主动。随后呢，在这次反击当中，曼城队差点将比分继续扩大。这球打中了远端立柱，来自恩佐的一脚低射，拉门斯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幸亏呢在射门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没有碰到这球，否则折射之后拉门斯是有可能被晃的。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梅努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中场继续组织，曼联队仍然在找机会，这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大力远射。对卡里克来说，新赛季的开局目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双方的以往5次交手里面，曼联队2胜2平1负，稍占优势，不过双方在上个赛季的交手都是分别在客场击败了对手。新赛季的首回合，曼城队在客场延续了他们上赛季的客场德比记录。虽然早早的就少一个人，但是右路的努内斯这场比赛在防守和进攻的参与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水准，避免了球队右路崩盘。格伊差点把握住了机会，

多一人的曼联队始终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在比赛最后时刻，姆伯莫这次近距离射门被多纳鲁马化解了。下半场比赛，卡里克为了加强进攻，撤下了中场的迪拉曼斯，换上了舍什科。但是在进攻端，曼联队获得的有威胁射门还是寥寥无几。姆伯莫的这脚射门已经是他们下半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了。卡里克非常郁闷，在第199次曼市德比当中，马雷斯卡带领着曼城队在客场拿到了胜利，哈兰德打进了宝贵的进球，这已经是马雷斯卡在新赛季开局有惊无险的四连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卫冕冠军阿森纳队客场挑战升班马桑德兰。在第四轮开赛前，阿森纳队前三轮也保持全胜，目前是仅仅因为净胜球暂时落后曼城队。桑德兰队呢，则是一胜一平一负拿到了四分，排在中游的第十二。新赛季阿森纳队开局可以说非常的稳定了。在周中，因为阿森纳队1-0击败那不勒斯，有欧冠赛程的消耗，所以这场比赛开场之后，阿森纳队节奏上冲得并不快。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历来是以防守凶悍著称的。走路，阿森纳队套边配合之后，厄德高给过来，这球直接喂到队友脚下，但哈弗茨近距离的射门打高了。上轮比赛，桑德兰队1-1战平了布伦特福德，随后呢是联赛杯1-0淘汰了赫尔城，最近的两场硬仗表现也不错。厄德高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厄德高左右两侧非常活跃，哈弗茨倒转身，这个侧身倒钩啊，打得很有威胁，但桑德兰的门将罗尔菲斯注意力很集中，他已经预判了哈弗茨的转身射门方向。这球哈弗茨是瞄着球门靠上角的位置来的，稍稍高了一点，本怀特套边，队友打到后点之后，萨卡的头球横敲，桑德兰队门前的保护也很到位。两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呢，都有中后场的球员有伤停，阿森纳这边呢是萨里巴长期伤停了，而桑德兰队呢则缺少了迪亚拉和蒙德尔。不过在防守当中啊，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换上了吉马良斯，在中场加强了对抗，而这次桑德兰队在前点，这是孔萨在防守的时候，由于搂抱对手，双脚离地将对方扑倒，所以阿森纳队直接送上点球。巴拉德在和孔萨的对抗的时候，帮助桑德兰队拿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好机会。这球面对着拉亚，哇，拉亚的反应极快，扑出了桑德兰队的点球。勒费原本以为自己的角度十拿九稳了，但是没想到拉亚的反应更快。这球扑的勒费无话可说，桑德兰队错过了打破僵局的机会，反倒是阿森纳队在左路错利斯，新援错利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球做给队友之后回敲，在中路的跟进还是差了一步。厄德高新赛季开局状态非常好，这场比赛在中路后上的区域，桑德兰队重点布置反倒限制了厄德高的发挥，但是随后中场替补登场的吉马良斯在禁区弧顶一脚技惊四座的爆射，帮助阿森纳队打破了僵局。要是没有大维拉亚此前扑出点球，阿森纳队很难从容的在这个时候利用吉马良斯的爆射打破僵局。吉马良斯在弧顶位置啊，抓住转瞬即逝的缺口，厄德高闪开了角度，他一记弧线球直挂死角。在58分钟帮助阿森纳队打破僵局，这样场上阿森纳队争夺榜首的压力得到了释放。随后呢，在后点位置阿森纳队又差点得分了，角球是他们上赛季非常擅长的得分手段。

这次还是中后卫啊，贝拉德把这球顶了出去。这场比赛，桑德兰队的中卫贝拉德既创造机会，又在门前为球队解围，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这次任意球，这是来自于中场同样替补登场的廷贝尔，厄德高的传球准确找到了他，但助理裁判示意越位在先。再来看一下，廷贝尔实际上肩膀稍稍探出去一点，这球有点可惜。时机已经把握的接近完美了。随后呢，桑德兰队利用角球继续寻找机会。由于在阵地防守当中，阿森纳队这场比赛正面的防守实力非常强，所以他们在锋线上的布洛贝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而勒布里斯的反击战术，这场比赛阿森纳队也没有让黑猫打出来，他们的速度球无从发挥，所以呢，在定位球当中只能和阿森纳队去拼拼定位球的攻防战术能力了。这次是桑德兰队难得的门前好机会，但是大维拉亚注意力很集中，第二下处理球的时候判罚了桑德兰的球员冲撞门将。就在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萨卡在即将突入禁区一对一面对罗尔费斯的时候被桑德兰的球员拉倒。曼达瓦表示自己非常冤枉，但这次犯规为他申请到了第二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桑德兰队眼看着大势已去，没想到曼达瓦还红牌被罚下场，这样下场比赛左路的人选主教练勒布里斯需要重新想想。萨卡自己创造的点球冷静罚中，帮助阿森纳队最后时刻锁定胜局。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阿尔特塔的球队和马雷斯卡的曼城新赛季的开局双方都是四连胜。接下来我们来到斯坦福桥，看看切尔西队面对赫尔城的表现。在第四轮比赛开始前，切尔西队三战两胜一负，拿到了六分，新赛季他们火力十足，前三轮比赛打进了八球，是联赛里面进球最多的球队，但是防守端也暴露出了问题。首轮比赛3-2击败弗洛姆，防守就不是很稳定，随后呢和布莱顿队又战成了4-3，又丢了三个球。上轮比赛球队是伦敦德比战，1-2输给了兵工厂阿森纳队。阿隆索这场比赛呢，在切尔西队左路仍然派出了状态火热的罗杰斯。罗杰斯这场比赛在左边迅速地找到了射手感觉，这球打得干脆利落。要知道这场比赛他们面对的是新赛季目前保持不败的升班马赫尔城，前面的三轮比赛赫尔城队2-1拿到了7分，并且这支球队定位球的进攻能力非常强。取得领先之后，切尔西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健，赫尔城在中路迅速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球反弹下来没有被第一时间解围，是左边吉莱斯完成了传球，在中间贝鲁米啊迎球就打，这是一脚高质量的凌空射门。赫尔城队在上半场比赛的28分钟，仅仅过了21分钟就扳平了比分。比分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势头不减，左路套边上来，右路科伊尔高速前插，面对马丁内斯这脚推射，好在切尔西的防线球员及时回来帮忙。从马丁内斯紧张的表情看得出来，切尔西队这段时间防线确实比较混乱。在联赛杯的比赛里面，切尔西队面对利兹联也经历过这样的混乱过程，他们一度2球落后，最终是6-3逆转晋级。所以阿隆索的球队现在准确来讲啊，还没有找到攻守平衡呢。话音未落，贝鲁米帮助赫尔城在客场取得领先了。这两次呢，都是在弧顶位置，切尔西队盯漏人了。贝鲁米准确地捕捉到了第二点的战机。由于现在凯塞多、亨德森还缺阵，所以在后腰位置，切尔西队只能启用拉维亚搭档里斯詹姆斯。但从实战的效果来讲，中场的拦截效率啊确实不太够，尤其是对第二点的保护，上半场比赛2个丢球都有问题。

随后在后点，赫尔滕他们的抢点能力啊，在运动战当中和定位球当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次前场接力反抢下来，贝鲁米，要不是大马丁这次反应冷静，切尔西队这个球又危险了。麦克罗尼的一脚大力射门，由于在新赛季啊，前面的三轮比赛保持不败，赫尔城队现在信心爆棚，所以这场比赛面对切尔西也毫不怯场。不过切尔西队还算表现冷静，在下半场比赛由佩德罗将比分扳平。比赛打到66分钟，左边帕尔默下底横敲，佩德罗在近角位置啊拧身射门，打了上角入网。这球在帕尔默球传过来之前，佩德罗已经放慢了速度，等着球送到自己面前。反倒是赫尔城的后卫没有注意到佩德罗变化细节，跑到门前错过了盯防他的时机。比分重新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反击再度展现威力，边路奔袭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侧还是差一点点，又是吉莱斯。这场比赛在反击当中，吉莱斯多次给锋线队友送出好机会，只是替补登场的乔在后点的包抄，面对马林内斯显得信心不太够。吉莱斯这球已经传得非常舒服了。角球开出来，这次落点比较深，被马林内斯直接没收了。从整场比赛在主场的表现来看，马林内斯始终神情紧张，赫尔城的反击啊拳拳到肉，确实让切尔西队中后场一直是心惊胆战的。在比赛最后时刻，球队的手抛球快速反击，埃斯特旺呢制造了对方犯规，为切尔西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帕尔默和里斯詹姆斯，最终切尔西队错过了这次任意球机会，阿隆索的球队也只能在这场胆战心惊的平局里面接受拿到一分的结果。在积分榜的中游，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利兹联队和纽卡斯尔联队在埃兰路球场展开的一场激战。前面的三轮比赛，纽卡斯尔联队1胜2平，拿到了5分，排在第七位。利兹联队同样是1胜2平。作为升班马，利兹联队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自信。首轮比赛，本赛季呢，他们就在客场啊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后点摆渡过来，侧转身射门，这球差点为利兹联队在主场先声夺人了。这个赛季前三轮比赛，利兹联队仅仅丢了2球，整体的防守非常稳健，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在夏季转会窗，纽卡斯尔联队阵容变化幅度很大，锋线上现在留下维萨，而高中锋沃尔特马德也租借离队了。所以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啊，纽卡斯尔联队实际上没有更多办法。上半场比赛呢，是利兹联队率先打破僵局了。纽卡斯尔联队在退守的时候站位比较混乱，结果这球打在刘易斯米莱的身上折射，造成了乌龙球。在反击当中，先是田中碧将球分到左路，随后呢回敲到中路，这球田中碧迅速起脚射门，打中了纽卡斯尔联队两名上前封堵的球员。这球经过这样的诡异折射啊，让门将很难处理。霍尔尼克只能目睹皮球折射之后飞进身后的网窝。丢球之后，纽卡斯尔联队似乎没有迅速醒过来，他们在后场想利用传导来创造机会，没想到利兹联队很快就反抢下来。右路波格尔交给队友，斜传到中路，又是一次高质量的边中结合。卡尔维特勒温帮助利兹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博格尔在前场反抢之后交给后

上的靠右的第三名中卫贾斯汀。贾斯汀这场比赛在这个位置啊，小斜线高质量传中，帮助勒温在前点舒舒服服的创造了一次争顶机会。这两个球都反映出纽卡斯尔联队防线的混乱。由于在新赛季下窗的时候呢，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啊已经被拆掉了，基马良斯、托纳利都离队，所以球队在防守拦截当中新赛季呢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首发的双后腰冈萨雷斯以及米莱也很难减慢利斯联队反击的推进速度，所以在他们身前的新援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啊，在转换当中能拿到机会也就不多了。这是维萨单兵深入，然后在后上的位置一脚射门，特拉福德注意力非常集中，维萨这球是带丢了，后上的队友想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利斯联队在主场仍然采取高位压迫的方式，纽卡斯尔联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定。上半场比赛呢，利斯联队找到机会打进第三球，这次又是卡维特勒温。还是来自边路的大范围转移，贾斯汀给过来之后队友一敲，卡维特勒温转身也很快，后卫完全没跟上，这球又是打了米莱身后。第一下伯特曼没有封堵住勒温，让他转过身面对门将，纽卡后续的补防就很难到位了。上半场比赛利斯联队在主场3-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这让中场休息纽卡斯尔联队的调整很难做出有效的调整了。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换下了莫菲和帕尔多，因为这两名球员在前场现在中场抢不下来，前面的转换呢也拿不到机会，换上了图雷和威洛克，右路则是换上了利弗拉门托。但是利斯联队利用界外球战术再次扩大比分，进球的是奥卡福。显然上半场比赛丢三球已经让纽卡的球员这场做客之旅啊丢失信心了。这球呢还是伯特曼没有顶远，正好顶到了奥卡福脚下，关键是奥卡福反应非常快啊，这球反弹之后奥卡福没有让球弹得更高，赢球就打，找到了很好的节奏。在4-0领先的情况下，利斯联队自己的注意力呢确实有一些松散，考虑到新赛季前三轮他们顽强的防守，这场比赛过于兴奋的状态下确实注意力有点松散，最后时刻是图雷帮助纽卡斯尔联队在下半场比赛进球。但这个球丢了之后呢，利斯联队迅速做出反应，连续调兵遣将，换上了哈里威尔逊和阿隆松，球队的注意力重新找了回来。这样呢在这场激战之后，埃兰德球场利兹联队笑到了最后，他们4-1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从新赛季目前第四轮的战果来看，英超联赛强队还没有绝对的话语权，除了曼城和阿森纳目前保持着4连胜，其他几支球队仍然在调整当中。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四轮全胜的阿森纳队和曼城队同积12分。在领跑位置之后，利斯联队、赫尔城队新赛季的气势非常足。利斯联队凭借上一场比赛4-1大胜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冲到了积分榜的第3位。曼联队由于再度输球，目前落到了中游第13位的位置。而在降级区，兰帕德的考文垂目前他们的净胜球是负10，本赛季保级已经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事情。

在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创造。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拉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比赛时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利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塔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塔洛娃处在前三。科克莱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就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现在同胞科克雷尔
完成最后的极限。

0: 上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特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卡罗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格黑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跳远的比赛，上面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
1: capito? Solo in fondo devi spingere un po' più dentro, perché l'aspetti troppo e prendi un rimbalzo eccessivo。
0: 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那迈克达布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的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能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下皮卡多的这一跳。这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是冠军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

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沙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沙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这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迪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贝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安纳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小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

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和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里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个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里卡·杰克逊。凯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里卡·杰克逊稍稍前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凯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他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里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的倒在赛道上，谢里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里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里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凯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凯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像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通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投出了92.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着乔普拉的这一投，最后不到84。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来看他这一枪83.54，可能还不到84。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

上一头更好。

这次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虽然没在总决赛里拿到过胜利，但是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到乔普拉的这一投，现在走在第三位。好的，这一投超越了此前的帕蒂拉格。到了第二投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蒂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投，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1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蒂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蒂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蒂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蒂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量多的给投出来。看看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第二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让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让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头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没有激进的过去把这个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

0: 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弗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球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球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吉拉格。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站的前三甚至冠军。

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维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你看一看第一圈，谢拉斯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场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纪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斯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到最后的100米，就像百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

最后的撞线。哈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这个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马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马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表成绩12秒40。

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我在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纪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格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德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

0: 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德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和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蒙德格罗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1: Βλέπω ότι, ότι, θα, ότι είναι πολύ άκυρο.
2: Πολύ.
1: Τι να κάνω.
2: Το απλώνεις και έχεις περιπτώσεις.
0: Το κόντου του πάτσου είναι ο Αουδελίν. Ου, πιάλεγα, αυτή η πιάλ. Τεχνική, 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他的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他的助跑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第四章。那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首先，他的最好成绩是7.82，这条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马哈莫出发了，就是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这个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阿哈莫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23的个人最佳。他起跳，应该也有8.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艾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跳的，所以呢，可以先看到艾哈莫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跳，看看能不能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这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莫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波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波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

海线的情况。可能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莫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格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0: 丁，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格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

哥伦比亚选手恩塔卡鲁·迪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辛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克杨，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普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超越世界纪录第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和半决赛和决赛，可能选手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因为在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不再有递补及晋级的谈判。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克杨、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主要是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7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齐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初赛。比赛也来到最后的进行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

朋友圈的举止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娘和弗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等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扶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的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冬奥组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

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场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项目联赛纪录之后，也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场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也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

上最后一个弯道，德雷斯波尔对特斯哈耶完成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四乘四百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希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乘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优势就保持下来。

时候根特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适应他的新名字，多罗斯波尔，他就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他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斯文斯接力那样。这场比赛这次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这时候就是比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黑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也是很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

还在镜头面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曼塔勒和特伯哥两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克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克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后，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像可能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什。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

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记录是属于英国队

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飞霄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杭州亚运期间，张雨霏身体抱恙，但依旧狂揽六金，成为本届亚运会夺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不仅创造中国运动员单届亚运赛事获得金牌总数新历史，更荣膺杭州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我们在现场和您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的比赛。三道日本选手三井爱梨紧急成绩2分11秒31，选手于礼岩登场。于礼岩在今天的决赛当中还在五道完赛，这位选手呢也是在预赛结束之后成绩排名第二位。
2: 四道中国张雨霏，
1: 卫冕冠军张雨霏来到场上，在今天的预赛当中，张雨霏成绩排名第一，2分7秒46，今天将在四道来完成比赛。

女子两百米蝶泳也是在这次亚运会上游泳项目第一个竞赛单元，我们期待两位中国选手可以游出好的成绩，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游泳项目的首金。屏幕最下方是一道，最上方是八道，两位中国选手集中在由三条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比赛开始，三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就是中国选手张雨霏和于礼岩的完赛道次。在开场之后，张雨霏排在第一，今天还是非常的兴奋啊，0秒65的出发反应时仅过了35米，现在我们看到张雨霏就领先第二名大概半个人，转身之后27秒21，啊，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快的。韩国选手朴秀镇排在第二，于礼岩排在第三。第二个50米，现在张雨霏持续保持领先。其实在东京奥运会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之后呢，张雨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百米蝶泳的参赛次数，上两届世锦赛啊都没有报名参加，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张雨霏也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和突破。最后一个转身过后，张雨霏排在第一，于礼岩已经反超韩国选手来到了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第三个50米，现在张雨霏已经整个完全游出来了，领先第二名将近一个人，于礼岩还是比之前的预赛游得要更好一些。预赛当中于礼岩的完赛成绩是2分10秒75，张雨霏1分32秒06，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张雨霏游得比预赛要轻松很多，预赛的最后一个50米啊，一方面是有点疲劳，二一个也是有点放了，游了34秒47，分段成绩来看并不是非常出色，而在今天我们明显看到要兴奋很多，身体位置更平更好，来到终点，中国选手张雨霏2分5秒57，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完成了这场比赛，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游泳项目的首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于礼岩游出了2分10秒75，获得了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张雨霏的出发动作现在在女子选手当中可以称作是教科书一般啊，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就单纯刚才我们在镜头上看的这一跳就提升了0.2秒左右。今天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完美，两位中国选手将要携手站上冠亚军的领奖台。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张雨霏2分5秒57获得了冠军，于礼岩获得了银牌，日本选手拿到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来到场上的是中国队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程昱杰，二棒杨俊轩，三棒吴青峰，以及四棒张雨霏。这个阵容呢跟今年的世锦赛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里面也游出了3分32秒40的新亚洲纪录，姑娘们加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主要的对手就是自己，除了争取能够游出好的成绩之外，还可以看一看赛会纪录甚至是亚洲纪录。比赛开始，中国队今天在四道登场。四位中国的姑娘当中呢，杨俊轩其实今天略有一点

挑战，因为其他的三个队友啊都或多或少的参赛过了，个人的状态和比赛节奏已经稍微摸到一点。杨俊轩呢，这也是这次亚运会的第一枪，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本届亚运会他担纲的主要是接力的重任。转身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新加坡队第二，菲律宾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中国队目前的领先幅度已经超过了半秒，0.62秒，现在还有第一棒啊，还有25米。现在中国队已经准备换棒了，要注意交接棒的安全。中国队率先跃入水中，排在第一位，日本队排在第二，菲律宾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中国队的第一棒游了53秒86，第二棒的交接还是比较出色的，0.1秒。中国的第二棒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从今年的世锦赛的表现来看，前两棒呢，中国队的成绩大概在53秒30左右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水准，后两棒的成绩是进入到了53秒以内。中国队第三棒吴青峰已经准备登场了。换棒，1分46秒93。现在中国香港队也是逐渐的赶超上来，他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吴青峰，这是一个特别擅长游接力的运动员。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吴青峰是中国接力队当中的不二人选，而且他在接力里面是特别能发挥的。今年的世锦赛游了52秒64。转身之后，吴青峰排在第一，中国香港队排在第二，日本队暂时排在第三位。第三棒的游进现在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还有15米。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张雨霏，张雨霏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已经拿到了200米蝶泳的金牌。交接棒，中国队排在第一位，中国香港队第二，日本队排在第三，现在一二名之间的时间差已经超过了2.9秒。获得金牌没有任何的疑问，中国队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没有机会打破纪录。原先的赛会纪录是日本队的，亚洲纪录是我们自己的3分32秒40。张雨霏加油！还有最后50米，中国队排在第一，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其他队伍。中国队正在追逐记录，张雨霏的冲刺非常的有力。中国队还剩最后15米的游进，张雨霏加速，最后的冲刺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赛会记录。没有换气来到终点，张雨霏第一个到达终点，中国队的完赛成绩3分33秒96，新的赛会纪录，非常的优秀啊！四位选手杨俊轩、程玉杰、吴青峰和张雨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非常的优秀，3分33秒96完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棒的交接都是严丝合缝的，没有过度的追求风险，同时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交接棒的时长也是比较短的。这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接力队在赛场上最优的表现，每一棒游得足够好，交接棒既安全又有竞争力。这样在这一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在全部的7个竞赛单元包揽了金牌，并且在每一个单项上都有新纪录的诞生。

来看一下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冠军，成绩是3分33秒96，刷新赛会纪录。日本队获得了这。

这个项目的银牌3分38秒48，获得铜牌的是中国香港队，成绩是3分39秒10。中国选手张雨霏来到比赛当中，在今天的预赛里面，他游出了56秒20的成绩。张雨霏预赛的56秒20也是刷新了这一项目的赛会纪录。从现场的表现来看啊，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尤其是前程他游出的25秒91是优于自己在世锦赛上夺冠的成绩的。后程也就是后一个50米呢，是明显有一些自我的调整。看到今天晚上的决赛，各位选手的出场倒计，屏幕最下方的是1道，最上方的是8道。现在第一个50已经接近尾声，来看一下分段成绩，25秒81，这个成绩比上午的预赛还要更快一些，也就是说是优于自己的世锦赛冠军成绩的。王一恒排在第2，夏马爱排在第3位。回程已经来到25米，现在张雨霏整个身体位置非常的平稳，是碰得到赛会记录的。张雨霏继续向前冲，还有最后的5米，来到终点。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两破赛会记录，55秒86。张雨霏能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破赛会记录，确实是非常优秀的表现。王一淳在今天的这一场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当中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最终获得了第3名。张雨霏在这次的亚运会里面总共是报名了7个单项，包括4个个人项目和3个接力项目。在所有的比赛日当中，第2比赛日和第3比赛日张雨霏是没有任务的，所以呢也是稍微的做了一些调整。今天晚场比赛他和第1比赛日一样，都是为中国队由开场的一个项目。在今天100蝶开始之前，张雨霏也是说跟200的单项相比，100的压力确实是要小了很多，也是期待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女子100米蝶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是张雨霏获得冠军，并且刷新赛会纪录55秒86，日本选手向马爱拿到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一淳获得铜牌。中国队的4位运动员分别是徐嘉余、秦海洋、张雨霏和杨俊轩。中国队呢也是在上一届的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随后在2020年曾经刷新了世界纪录，当时的成绩是3分38秒41，那现在这个成绩仍然是作为亚洲纪录啊，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还没有人能够接近或者是突破。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中国队是不是有机会或者有可能超越自我。徐嘉余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要为中国队开棒。今天我们看到的这4位选手当中有3个人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纪录阵容当中的，唯一更换的就是第2棒，由秦海洋更换了严子贝。比赛开始。

0: 在这场接力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派出了男男女女这样的一个棒次的安排。其实在世界大赛当中，这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主要是因为由男子选手率先开棒，并且由前两棒的话，这样后面的女运动员一是压力要小一点，二一个呢他不太会吃浪。许佳瑜率先转身，陆江临界排在第二位，新加坡队是暂时排在第三。许佳瑜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不管是之前的四乘一男子混合泳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上，都表现得非常优秀。看看今天这场接力的第一棒许佳瑜的成绩。导电许佳瑜，哇天哪，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51秒91，这是许佳瑜一个久违的好成绩啊。要进入到蛙泳阶段，秦海洋一入水就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和之前的混合泳接力一样，在许佳瑜开棒结束之后啊，可以说中国队就进入到了表演赛时间。中国队明显对于在这个项目当中对于世界纪录是有期待的。现在秦海洋的第二棒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近3秒了。秦海洋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不管是四乘一混合泳的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同样也是游出了世界级的成绩，都是来到了58秒以内。交接棒第三棒张雨霏，目前中国队的成绩是1分49秒16，中国队现在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近4秒，中国队一骑绝尘。现在中国队对于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获得金牌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这场比赛里面有一个隐形的倒刺，那么同步进行的就是另外一支中国队啊，他们曾经打破了世界纪录，目前仍然保持亚洲纪录的中国队，看看和今天这场的比赛谁能够游得更快，率先到边。张雨霏的领先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张雨霏确实比较的辛苦，晚上的第一场决赛已经拿到了女子100米蝶泳的金牌。交接棒，中国队已经率先进入到了第四棒，也就是自由泳。自由泳的这一棒是杨俊轩，杨俊轩呢之前在个人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3秒11的近个人最好成绩，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比赛当中，他呢也是顶替了陈玉杰来到这场决赛。今天中国队预赛和决赛的阵容完全不同，也是表现了中国队目前在接力项目上人才的厚度。进入到最后50米的冲刺，现在中国队马上就要夺冠了，还有最后的25米，杨俊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遥遥领先，还有最后的15米，现在能够摸得到亚洲纪录，现在正在挑战世界纪录。杨俊轩到边，新的亚洲纪录，3分37秒73。我们必须要说，3分37秒73这个成绩是世界级的，已经超过了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夺冠的3分38秒57，即便是放到奥运会当中，也绝对是有很大的机会啊，是获得一枚金牌。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不但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同时也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拿到这枚金牌。
1: 获得比赛前三名是
2: In first place China，
1: 第一名中国
2: 3:37.73
1: 3分37秒73，打破亚洲纪录。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尤其是徐佳瑜要为老将点赞啊！今天的开棒成绩居然是达到了51秒91，徐佳瑜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不管是个人的单项还是在接力的表现，真的是太优秀了。徐佳瑜基本上是又回到了巅峰时期的状态。秦海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中接棒成绩57秒25，这个表现呢也是超过了他在昨天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成绩。张雨霏的单棒成绩是56秒05，杨俊轩是52秒52。所有选手的努力汇集在一起，成就了3分37秒73的新亚洲纪录。

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打出的就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冠军，日本队拿到银牌，韩国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此道张雨霏在预赛当中晋级成绩最快24秒50，并且是刷新了赛会纪录。今天对于张雨霏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只有50米，但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张雨霏发烧了，超过了39度的体温，让她非常的不舒服。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能够看到她整个人啊都稍微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但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张雨霏也是靠意志力坚持去冲击这枚奖牌甚至是金牌，不管结果如何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一种表现。为了更好地控制呼吸，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戴上了鼻夹。程昱杰在二道。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程昱杰和张雨霏出发反应时还不错，张雨霏是0秒67。出发之后，张雨霏目前排名领先，张雨霏继续加油。在今天并不仅仅是这枚金牌是他的目标，能够坚持比赛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张雨霏继续向前，马上来到终点抢道边，哇，太棒了！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带病出场，并且是能够游出24秒26的好成绩，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确实令人钦佩。在今天进入到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的教练崔登荣指导呢，也是一直在给他鼓劲儿，说一定要保持信心，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为了体育精神而战。那张雨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顽强的拼争，一直到最后，从下水之后就开始冲刺。完全没有任何的保留，张雨霏在今天的这一枪里面也是游出了非常棒的成绩。同样优秀的还有何诗蓓和程昱杰，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确实不容易啊，因为身体状态实在不好，在今天热身活动的时候就只做了路上的部分，都没有下水。张雨霏在这场比赛当中坚持到了最后，同时也笑到了最后，24秒26，新的赛会纪录，张雨霏获得冠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拿到银牌，程昱杰获得铜牌。本届亚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女子100米蝶泳、200米蝶泳金牌得主。中国选手张雨霏，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5枚金牌，包括3个单项和2个接力。同时，除了优异的成绩之外，张雨霏还在亚运赛场表现出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在昨天发烧39.4度的情况下，拼下了一枚金牌。今天呢，还是带病上场，向个人的第6金冲刺。两位中国选手加油！张雨霏也是佩戴了鼻夹参赛，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呼吸。

0: 这位是于一婷，个人的混合泳水平是非常高的，现在蝶泳呢也是有长足的进步。女子五十米蝶泳比赛开始，张宇波和于一婷今天出发都不错，并且几乎是用满了水下的蝶泳腿。现在25米过后，张雨霏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已经超过半个人了。进入到最后15米的冲刺，张雨霏换第一口气，现在有机会碰到亚洲纪录。还有最后的5米，讲到边，张雨霏是冠军，25秒10。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张雨霏拼出了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这也是江苏姑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6枚金牌。带病参赛的情况下，张雨霏在杭州亚运赛场尽展风华。
1: The top two places for the women's 50m butterfly final are
2: 女子50米蝶泳项目
1: 成绩
2: 先导，获得比赛前三名的是
1: In first place China，
2: 第一中国张雨霏
1: 25.10 UK record。
0: 在这场50米蝶泳的竞争当中，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于一婷也同样表现优异，她游出了25秒71的成绩，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2: 第三名日本，26.02。

恭喜两位中国运动员在今天完场的第一项决赛当中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一金一银。女子五十米蝶泳决赛的最终成绩及排名，张雨霏获得了冠军，成绩是25秒10，于一婷拿到银牌，池江梨花子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达。
1: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景下的一些表达。
1: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华尔兹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2: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1: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
3: 对对对，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3: 对对对，
1: 然后升降，反身。
3: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1: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3: 对，
1: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3: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1: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3: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1: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3: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坐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三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1: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3: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1: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3: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1: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3: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1: 是
3: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1: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

0: 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1: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2: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就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摔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0: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1: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得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0: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1: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内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0: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1: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0: 跟随，
1: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0: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1: 有点像，
0: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1: 是
0: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1: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0: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
1: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1: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 就是男。

0: 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他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1: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0: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2: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3: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2: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0: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1: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1: 所以是不是优秀的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0: 这
1: 有点隐私了。
0: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他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4: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西甲联赛第5轮的集锦节目。首先关注的这场比赛呢，是塞维利亚在主场来对阵瓦伦西亚的比赛。塞维利亚呢，今天的比赛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两支球队上一轮的联赛呢，都是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今天两支球队呢，也是带着极好的状态呢，进入到今天开始的第5轮的较量。塞维利亚呢，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基础阵型，而今天瓦伦西亚这边呢是个4-4-1-1。现场的高位逼抢，门将呢将球呢先踢出来，瓦伦西亚转换的机会，在中场，球权呢被断掉了，这边呢塞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瓦伦西亚的转换，看看怎么处理。啊，这球啊，两侧都可以给，但是呢，却选择了自己的突破，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边头球攻门，门将呢将球呢扑了出去。瓦伦西亚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判断的很准啊，这球呢之前呢还有个弹地，继续的角球。平快球，头球打到了立柱上之后弹回来，二次进攻，还是门将呢将球没收了。下面的比赛一开始，塞维利亚呢是不断的利用这种角球的机会啊，来向瓦伦西亚的球门呢来发动进攻。后场尝试呢长传球，胸部回坐，

把他架在后场，叫火妖。哎，这球呢被前场抢断了，在内部传到后点，给的稍稍深了一些。克雷亚边路的一 v 一，左脚倒三角的传球推射，又是迪米特列夫斯基亚将球没收。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了超过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裁判吹了犯规球，这场比赛塞维利亚的预期进球呢达到0.93，而瓦伦西亚的预期进球呢只有0.1。瓦伦西亚这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身位上占据优势，面对门将大门，这脚球也是打到了门梁上啊，过于发力。再来看一下，找到了后场门将和后卫线之间的空档，叫什么？太乏力了。80分钟，塞维利亚的角球到后点，这球终于有了。80分钟，比分的僵局呢被打破，进球的队员是胡安、伊格莱西亚斯，还是利用头球啊，将球呢顶住，利用前场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定位球开进来，裁判认为这球呢并不越位。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将球的顶住。伤停补时7分钟。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的西甲第五轮的对局当中，最终呢，塞维利亚呢是1-0取得了胜利。接下来这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来对阵阿尔切，阿尔切今天的身穿的是白颜色为主要主体颜色的比赛服，而今天的毕尔巴鄂竞技呢，两个威廉斯兄弟尼克威廉斯和伊尼亚基威廉斯呢同时登场，这就是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走小门将球呢传到后点，毕尔巴鄂兄弟很好的机会。这是尼克威廉斯，还是在他习惯的左路给过来，这边直接完成了射门，左脚的射门来自于贝尔奇切，球队的左边后卫，这球呢直接打到了边网上，这球呢有些蹦跳。还是尼克威廉斯再传进来，头球的后侧，打到了门梁的上沿。各项数据方面呢，毕尔巴鄂竞技呢还是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阿尔切的进攻不犯规，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第二下犯规了，主裁判呢是吹罚了点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奥雷利亚纳吹罚了点球。法昆多来主罚，左脚轻松的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呢，阿尔切呢在客场暂时1-0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了。

这个点球啊罚得很坚决，而且呢打了一个上角。比尔巴鄂竞技的主帅塔尔奇奇，伊克维天斯在边路内切，再扣往内部塞，再传到中间，哇，乌龙了，乌龙球。这个球呢是维克多丘斯特，埃尔切的中卫自己将球啊不小心的是踢入自家的网窝，场上比分变成1-1。再来看一下啊，吸引防守球员的注意，往内部塞这下的时候呢并不越位，再往中路给中卫，这球啊想法过多了，到底呢是想解围还是想怎么样，想法过多，

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上庭补时了六分钟，哈尔尼克贝连斯再往里传，门将将球呢打出来，

1-1的平局，让毕尔巴鄂呢目前联赛当中排在第九位。接下来这场比赛，莱万特在主场来对阵巴塞罗那。拉明亚马尔，今天的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呢，身穿的是天蓝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在攻击线上拉菲尼亚、亚马尔和安东尼戈登组成了进攻的三人组，率先就取得了进球。巴萨，这是比赛刚刚开始的第5分钟，拉菲尼亚呢是助攻埃斯帕特，将场的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个完美的开局。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呢在新赛季的比赛中呢基本上打了伪9号，莱文特的角球开进来，不停球直接往里传，脚跟一坐，最后的一脚推射稍稍的打得比较正。拉菲尼亚面对门将外线，再传到中间，咬了，2-0。比赛的第19分钟，利用一次快速转换的机会，拉菲尼亚呢是助攻亚马尔，将场上比分呢是变为了2-0。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拉菲尼亚靠，再交，裁判给了点球，亚马尔呢制造点球的机会。亚马尔这第一下呢不犯规，但是接下来第二下犯规了，亚马尔呢自己呢来操刀主罚，也是面对门将了，打得很坚决，3-0。先是小追步，然后呢突然间加速助跑2步之后呢将球打入。拉菲尼亚的射门，丢球之后的莱万特呢是迅速的做出人员的变化，巴尔德利、伊万·罗梅罗和乌里雷分别登场，替下了奥拉蒂、加斯蒂、拉特科夫和索特洛。莱文特这边呢尝试呢打身后机会，面对门将给出来，空门了。这一扣呢晃过了防守队员。

最后打门这件的时候，还是啊，巴萨的防守队员啊回得更快。莱文特的前场定位球，66分钟的时候，亚马尔和佩德里呢在3球领先的情况下呢被换下，上场了奥尔莫和贝尔纳尔。啊，这边机会将球呢打入，这是来自于伊万罗梅罗，莱万特呢扳回一个。连续的过掉2名队员，再往里抹，布吕吉第88分钟啊，将场上比分呢变成2-3了，悬念呢似乎呢一下回来了。上庭补时6分钟，摆脱，持续的向前，再扣，大门有了，2-4，杀死了比分的悬念，来自于阿德耶米。6分钟的上庭补时，在上庭补时的第2分钟，将比分呢定格在4-2。阿里耶米的个人能力，连续的摆脱，突然间的加速，再扣，啊，打个进角。

新赛季的每场比赛巴塞罗那都能够保证全胜，这样的话呢他们依旧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而莱万特积分榜上排在第十四位。接下来这场比赛，赫塔费在主场来对阵拉科鲁尼亚。现场呢是蓝色的海洋，赫塔费的主场，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拉科鲁尼亚。拉科鲁尼亚呢，今天呢在锋线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奥巴梅扬和恩松哥两人呢顶在锋线上。范围尝试打脚远射，这是来自于萨特里亚诺，赫塔费的边路球员。拉科鲁尼亚的进攻，这边的推直线，奥巴梅扬再传进来到后点有机会，叫凌空的扫射，稍稍的高出啊。赫塔费的进攻。到三角传回来之后呢，十一号特拉茨的射门啊没有能够压住，打高了。门将的长传球，不停球，转身呢打一脚凌空。拉科鲁尼亚的进攻，这脚呢打的还是来比较正啊。还是拉科鲁尼亚给奥巴梅扬，一对一直接传了，垫脚腕的传球，完成了一脚射正，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还是拉科鲁尼亚的进攻，再传到中间外围停，左脚大门，这球瞄了半天啊，还是打高了。奥巴梅扬给中路，左路有空当，还是给右路，选择了自己射门，这球啊来自于恩松哥，打到了边网上。赫塔费的角球开进来后点到中间，这球也是打到了门梁上啊。这场比赛两个球队呢奉献了多次的射正，

给，再到中间打门有了，推射了一个近角。比赛的66分钟，特拉茨，拉蒙特拉茨是帮助赫塔费啊率先取了进球。

这是赫拉茨呢在联赛当中呢第一个进球，快速的向前，来自于伊万阿松的助攻。

外围吊一脚门，脚跟磕回来，右路中间有三个点，传到后点，奥巴梅扬头球有了，一比一平。比赛的78分钟，奥巴梅扬呢是将比分呢扳平了，还是第一次边中结合。前中后啊都有三个点，都有人来接，再往里传，本场比赛双方战成1比1平，拉克鲁尼亚呢积分榜上排到第七，赫塔费呢是排在第15位。最后来看一下比利亚雷亚尔在主场来对阵皇家贝蒂斯的比赛。角球，这边直接攻门，门将呢做出了关键的扑救。比利亚雷亚尔呢还是黄颜色的比赛服啊。比利亚雷亚尔的进攻抹进去了，再往中间传，哎呦，这球险些造成乌龙啊！然后再次完成二次进攻的时候呢，来自于米卡塔泽的射门，这球呢被门将啊扑了出去。传进来，头球打门，这球有没有越位呢？应该是个越位球。第二助理裁判呢是果断的举旗，示意越位。对，这个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比利亚雷亚尔的组织进攻，往内部塞。打门，这球呢将球打入。哎，但是要看这下有没有越位啊，恐怕呢还要经过 VR 的复审。佩莱格里尼，皇家贝蒂斯的主帅啊，经过了 VR 的确认之后呢是个越位球，比分呢还是0比0。上半场比赛，皇家贝蒂斯这个肋部啊，多次是被比利亚雷亚尔的打穿。站住角球，局部的三打三，再往里吊，头球到中间，这下有了。比赛的29分钟，克拉德莫雷洛是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比0。这球后点的并不越位，被他送出助攻的是维加。

0: 头球攻门，
1: 外围还有，连续的踩单车，这个是基本上是个原地的摆腿啊，转个圈过来，再摆脱。皇家贝蒂斯在左路，小型的走外线，一脚推射，接下来将比分呢扳成了1-1。库乔埃尔兰德斯，哎，门将呢将球扑出来之后，正好在他的脚下，角球再开进来，头球。接下来又是一次二次补射啊！比赛的43分钟，这个进球呢，距离刚刚那个进球过去了仅仅3分钟之后，皇家贝蒂斯啊逆转了比赛，进球队员是德索萨。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比利亚雷亚尔1-2落后于皇家贝蒂斯。这个是在球门区内的推射。就还是选择自己打了，自己打的角度太小了，推单刀了，面对门将射门的自信心呢似乎呢不够太强，力量呢也不够大，外围打角远射，这个球啊力量很大，又是单刀的机会，皇家贝蒂斯面对门将，啊，绝佳的机会啊，还是没有把握住。贝莱林，这场比赛皇家贝蒂斯在客场2-1逆转了比利亚雷亚，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上场比赛在先失两局的不利局面下，樊振东展现了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技术，逆转战胜老对手张本智和晋级四强。半决赛将对阵主场作战的法国小将勒布伦。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我们现在继续在法国巴黎的现场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赛事的转播。那么接下来呢，是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要迎战法国东道主的小将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樊振东，画面下方的是法国选手勒布伦。另外呢，我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刘指导，是不是这种和勒布伦比赛的节奏也很重要？
1: 是的，其实勒布伦的节奏是比较快的，但是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以自己的节奏为主。好，这里拿到发球以后，开局还是不错的。啊，今天一上来，樊振东也是显得调动得非常好，非常轻松，
0: 嗯，
1: 保持这种状态。里面靠。
0: 大家可以听到啊，这个是东道主的一些主场优势，拿下一分之后，全场会爆发出这种欢呼声。但是我相信，对于樊振东来讲，对于这个情况，全队一定为他是做好了准备。
1: 漂亮。
0: 中国队今天也是都来到了看台上为樊振东加油。今天开局调动得很快，
1: 对，今天而且打得非常的主动，敢于一上来就去打这条线去对抗，因为这条线你想躲是躲不了的，我必须得硬碰硬，我必须要比你更加的强势。
0: 这球勒布伦有一个落点上的变换啊，拉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1: 那这时候的樊振东正手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落点啊，斜线啊偏多了一些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往中间反手啊，可以过去的。
0: 勒布伦两兄弟的横空出世呢，也是带领法国队在今年釜山世乒赛当中创造了一个佳绩啊，当时是打进了决赛，最后决赛0-3不敌中国队，拿到了亚军，但也创造了法国男团近30年来的最好成绩。
1: 今天勒布伦拿了发球了以后，其实他也是有很多这种变化啊，包括也体现出了一些发抢。
0: 嗯，
1: 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这个一个自己拿到发球了以后，还是要积极的这种去上手。
0: 这个其实是勒布伦比较好的一个球啊，就是反手的这种加力的抽。
1: 对，所以在拉到反手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一下自己拉过去的弧线，稍微低一点，如果稍微高点的话，他这个反手在近台的反抽快撕，其实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0: 中国男队主教练王浩指导。
1: 漂亮。
0: 嗯，好的。
1: 樊振东上手的时候落点一定要多变啊，不能太死啊，包括正手的这种斜中间直线，反手的这种直线啊，线路一定要活一点。背面的发球要盯住。
0: 好球。
1: 那相持段的时候一定要站住站稳。
0: 其实勒布伦在相持当中主要还是打速度和衔接，他不太退台，这点和传统的欧洲选手不太一样。好球，
1: 漂亮、哎、
0: 正手护住，下一板就转回来。
1: 那这个球是对勒布伦的这个进攻的点其实是护得非常好的，因为摆到中间位这个球的时候，你要想发力肯定是直线，
0: 嗯，
1: 那如果说是想拉反手，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这条正手位啊看的是非常死。
0: 去年的星乡冠军赛两个人有过交手，当时樊振东3-0获胜。
1: 好的，好球。
0: 勒布伦的正手稳定性其实要比他的反手差，
1: 所以你看樊振东在回摆的时候啊，基本上会摆到勒布伦的中间偏正手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抓对方的一些小漏洞啊，抓的还是很死。
0: 连续顶中间，

0: 勒布伦在发球的时候樊振东得盯一下长球，他是特别爱发长球的，
1: 因为他短的效果如果不好的话他会马上的去变，他喜欢打长球，喜欢打大陆球。
0: 而且这一对法国兄弟啊，其实他们和其他的法国运动员不太一样，非常的爱琢磨球。可能他们早上9点训练，这两兄弟会提前1小时到馆，好会练一练发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当中他的发球变化特别的多。

0: 中间顶住，
1: 现在樊振东拿到发球了以后，还是要盯一下自己的正手点。其实这几个回摆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出台，
0: 嗯，
1: 啊，位置稍微有点失位，可以再上去一点，盯住自己的正手短，反手长，正手快摆，反手快拉，然后形成后面的衔接。
0: 这个球其实樊振东也是发的一个出台的球啊，勒布伦的正手再次出现失误。樊振东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今天马龙和王楚钦也在看台上为樊振东加油，之后呢他们三个还将代表中国队来出战男团的比赛。
1: 打球
0: 11-8，樊振东赢下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比赛。好的，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1: 其实我认为现在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盯住一下勒布伦一些长球的一些变化，然后先进入到相持的时候不用着急去发力，站稳。
0: 那乒乓球其实由慢到快容易，但是由快又转换到慢是很难的。
1: 啊，这都没有问题啊，这都很好。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有的时候给一些轻力量的这种减力的球，
1: 对，有一些节奏的变化，因为有些运动员打快的时候他就会打一种节奏，
0: 对，
1: 你稍微慢点轻点他合不上力了以后他的速度就会下降。漂亮漂亮，就是一定要盯住一些长的，现在短的勒布伦没有太多的这种机会，那所以他肯定会变，包括他的发球，他会肯定会打得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暴力一些。顶住，
0: 好的。
1: 那开始这条斜线，勒布伦其实直线变得并不多，他主打就是反手这条斜线，啊，这条斜线确实是有质量，啊，有落点，又长的。站住，
0: 反手对住，
1: 站住，很好很好。
0: 中间其实有一板樊振东这一板哈，想侧身，但是勒布伦给的角度有点太大了。
1: 因为勒布伦的直板它本身握板是比较勾，所以它顺势过来的球到樊振东的反手位的角度是往外拐的，很斜，不太好侧身。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不用着急，反手完全能顶住。
0: 4-2，高抛长球，这是法国男乒的主帅莫林。勒布伦的舅舅呢是勒古啊，也是一位法国的名将。
1: 这球出台，
0: 这球出台了。
1: 啊，这时候要控制一下节奏，啊，还是要理清一下啊，前面打的一些球，包括其实战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球，
1: 对了，
0: 反手对抗这条线，其实樊振东是上风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反手这条线，勒布伦主要主打斜线，偶尔中间，很少直线。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呢，我只要看好反手和中间这两个点就可以。那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些变化，但直线过来的球明显他的质量是下降的。打好自己的发球。
0: 5-5。啊，换到右半台。这个落点其实如果能发得再开一点啊，再往小三角过去一点

0: 的好，
1: 其实发的有点慢。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发球，我认为旋转只是可以稍微降低的，主要把过去球发快，发低一点，
0: 弧线压低一点，
1: 对，不让对方找到低一点去接就可以。
0: 球，
1: 对，很好，现在就可以变小低抛，我就以速度落点为主，这个把旋转降低。有时候
0: 低抛的发球，这个弧线能够更好控制下来。
1: 是的，那更好的去找点合力。
0: 嗯。樊振东抢拉上旋的转速123.5。哎呀，好的。
1: 对，看得死死的，主要就是反手中间嘛，就这两个点。
0: 这个球一打出来，其实对勒布伦来讲会比较伤气啊。他看上去是主动的得势，但是没有得分。哎，真漂亮！反手的硬碰硬，一个直线的顶防。
1: 对，樊振东反手这条线，只要他站住了，
0: 嗯，
1: 是吧？他一定能够顶住的，而且他防转的这种能力是超强。
0: 刚刚第一排看到了赵子豪，也是樊振东在上海队的队友。8-6。拉了一个加转。住，
1: 漂亮，
0: 好的，这一球樊振东也没有着急，站在中台啊，对手在进攻的时候，他通过旋转把球蹬住拔住。
1: 啊，因为现在打了相持了以后，他对勒布伦进攻的线路是封得死死的，嗯，所以你来到第二局，其实感觉樊振东就站得很稳，但是有些球比较被动，但是呢，完全没有往后退的意思啊，保持得非常好。
0: 好的，又摆住了勒布伦，樊振东11-6，再下一城，目前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还是要盯住一下自己的反手长啊。勒布伦劈完长了以后，反手这盘反思是他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体系。
0: 嗯。高抛，
1: 好，漂亮漂亮。
0: 现在完全不惧怕跟勒布伦去打相持。
1: 是的，而且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通过这种调节能力还很强。
0: 对
1: 啊，其实这球有点失位，但是在出球那一下把弧线一下架高了。
0: 勒布伦是长球反手抽，这个是他最好的一个得分的球。
1: 是的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要控制一下节奏，嗯，现在对方节奏越来越快，拿了球就想发，
0: 又是长的。我觉得包括在下一轮樊振东再接发的时候，适当的能不能给勒布伦一个正手啊，稍微去牵制一下他的注意力，让他别在反手站得那么舒服。
1: 是的，而且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要把这个气慢慢倒匀，
0: 嗯，
1: 啊，不要跟着勒布伦这样的一个节奏走。
0: 对，
1: 勒布伦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也是打得更加的强势。
0: 嗯，控制台内球，樊振东上手，反手的强相持，
1: 漂亮，

0: 两人在相识当中就是反手对反手、反手加中间，
1: 对，
0: 中间反手的一个转换。
1: 这一块的对决啊，真的是暴力美学。
0: 漂亮，
1: 好的。勒布伦其实他的正手，我觉得从力量上来讲，首先要轻一些，单板质量没有那么的高，啊，看似上手，凡人都顺势一带，一个大脚回头。你看，正手上手都防回来了。
0: 其实勒布伦中间为这个半出台，他拉的落点也是很死的，基本上都是在正手位，偶尔在中间位，很少去拉直线，因为他的握把比较勾，想去直线是有难度的。打住，漂亮漂亮，好球！啊，对手也叫了暂停。
1: 这场中法的对决啊，其实也是技术和灵感的碰撞。勒布伦打球是比较有灵气的，天马行空的啊，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目前为止，凡人都是把对方的这个苗头啊摁得死死的。
0: 我觉得这还是在赛前教练组啊跟王啊跟樊振东啊这种沟通及技战术的这种准备上面是非常到位、非常充分。
1: 勒布伦兄弟的父亲呢，也是一位乒乓球运动员，曾经在法国队内啊排到过第七的位置，那也和中国的前国手陈健是在同一个俱乐部当中。其实勒布伦兄弟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是得到过非常多的中国教练的指导啊，包括他们因为是签了日本的器材品牌，所以每年也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从小在日本去训练，所以他们的打法当中呢，既有一些亚洲人的这种细腻的东西，又有一些欧洲人的硬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0: 漂亮，
1: 好的。
0: 现在这个相持段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1: 对
0: 啊，一旦樊振东主动进攻，肯定能形成得分。这球有点犹豫、啊，还是要敢于去摩擦。
1: 而勒布伦他的这个长球好几种发法啊，高抛、低抛、背面，
0: 扛住，
1: 反手扛住，转出来，
0: 漂亮，
1: 哎，好的。
0: 啊，现在樊振东啊，最主要就要盯长的，敢打相持，啊，现在相持段打得非常好啊，一定要坚持。
1: 中局现在樊振东7-5领先。
0: 拿住，
1: 好球，今天这个防守啊真是神了。我觉得这也是樊振东反手位整个全面能力的体现，他是攻防兼备的，能防，有中性球能对住，拔出手来还能强势的反抽。
0: 对，他的反手的整个的这种攻防体系是非常强大的，包括打到正手对拉这个环节，他跟勒布伦是有明显的这种优势。
1: 球长上手，
0: 漂亮漂亮，这球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1: 是的，
0: 前面有回摆，哎，这时候一看勒布伦的位置想往前靠，顺势的捅一板长。
1: 这几分都是樊振东在主导着比赛，包括这种比分的走向。5-9，
0: 啊，还是要盯住长球，控制一下节奏。
1: 想要发直线，我觉得这个球其实勒布伦有一点侥幸。
0: 其实他现在拿的发球办法不多了，他也知道，我如果发反手长球，樊振东肯定等着我了，那我与其我发一正手试试。他也是没有办法当中的一个选择。 雷板的点稍微有点晚。啊，樊东这个发球还是要想细了，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短、反手长这两个点，然后同时找机会上手，
1: 自己调动调动，喊一喊。10-7，高抛发球，正手短，樊振东上手，
0: 漂亮。
1: 这样樊振东是11-7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领先来到3-0。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四局，刘指导，您觉得这个时候，洛布伦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扑？樊振东又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我觉得第一点啊，勒布伦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可能会打得更加的直接简单一些。对，漂亮！
1: 这是樊振东其实有点下意识的反应啊。
0: 啊，这个球也是樊振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这种球。
1: 对，其实是他反手，我觉得一个天赋能力。
0: 是的，是的。处理的没有问题，这时候要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变化，因为前面在回短啊这种半出台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时候勒布伦肯定会有一些注意的，会盯上去，这个需要有一些啊变化。
1: 好球，
0: 漂亮！
1: 哎，有轻有重，有慢有快。这个就是樊振东反手能力和洛布伦反手能力的不同，樊振东他是有调节有变化的。
0: 拿住。
1: 哦，
0: 可以可以，
1: 这一分洛布伦打的也是很精彩的。他和其他的欧洲选手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不退台，形成这种相持，他还是进台把的比较，打台把的比较好。
0: 哎，
1: 好的。
0: 今天樊振东的防守，我认为真的是无懈可击
1: ，
0: 真的，不管是反手还是直线啊，这个两边啊都防得非常的稳。
1: 我觉得这也表现出现在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我们说的状态，其实细细的拆分，可能场上的这种反应时间，敏锐的程度，脚下的移动，对于对手落点的预判，
0: 就头脑清晰，
1: 嗯，
0: 都是非常好。
1: 放慢节奏的一个加转，反而勒布伦对不上表。而勒布伦打球呢，还是有点喜欢一个节奏，对上了打得很舒服，对不上感觉就有点被限制住了，打不出来。
0: 是的，是的。其实你看，来到了第四局以后，其实樊振东也是有意识的注意一下一些长球，包括前面一个球发完长球的时候也是加了一些摩擦，包括前面这个球也是加了一些摩擦在里面。很好，现在整个节奏啊控制得非常好。
1: 嗯。
0: 啊，樊振东一定要保持住。
1: 勒布伦也没有暂停的机会了。哇，这个对于勒布伦来讲可能真是有点伤啊。反手抽了一板之后高球没有打上，樊振东也向对手示意了一下啊，刚刚的这个擦网。
0: 反手的反拉确实是，
1: 对，这是他最好的一个球啊，在这个反手这个点似乎瞄都不瞄，直接一个抬手就是一个横扫，
0: 明显感觉比他正手要有数很多。
1: 嗯，发一个转不转，捅中间。
0: 就现在樊振东拿了发球以后，我认为就办法非常多。
1: 嗯，
0: 我可回可劈，劈完了以后我知道该怎么去防啊，知道在哪个点，回摆完了以后我该怎么去进攻，啊，非常好。漂亮漂亮，
1: 比分继续的领先。

0: 对于年轻的勒布伦来讲，可能这个时候在场上有一些懊恼，不过能到奥运会的最高殿堂来学习一课，我觉得对他以后的成长来说也是很好的经历。反正都拿到赛点了，
1: 范振东可以控制一下节奏。
0: 嗯，10-5，反手定顿住，
2: 漂亮！
0: 范振东正手的一个上手，11-5，赢下了第四局，从而以4-0击败了法国东道主的小将菲利克斯勒布伦，挺进到决赛当中。现在樊振东距离自己的终极梦想还有一步之遥。
3: 我觉得自己首先还是平常心吧，因为首先一路这么打过来，每一场球自己也都是全力以赴，并不会说考虑最后的结果，所以希望最后的决赛自己也能够去准备好、休息好，然后在场上释放自己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美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美国队获得了球权。美国队的首发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哇，第一球！西班牙队卡雷拉完成了一次封盖。西班牙队的首发5号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卡雷拉，44号马丁。一开场呢，西班牙队整个防守是非常的牢固。美国队的防守呢也贴得非常紧啊！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11号法姆命中了三分球。法姆也确实跟他们很熟悉啊，这是西雅图风暴队的球员。西班牙队的反击又来了，这个整个出球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快速转换当中能够寻找到最佳的攻框机会。开场打了美国队一个5-0。西班牙在四分之一决赛是89-66战胜澳大利亚。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场恶战。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场均接近10分，罚球命中率不到70%。在打意大利的比赛里呢，斯图尔特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稳定。当然了，他是目前这支美国队阵中经验最丰富的球员。

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哇，美国队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啊，开场连续出现失误，第二个失误了。马丁，卡雷拉中路突进，啊，这球差了一点，但是机会出来了，吹得克里尔的走步为例。这比赛呢是在德国柏林来进行，所以对于欧洲球队来讲，就基本等于主场了。好球、啊、现在呢西班牙这个无球的跑动也会给美国队的防守带来不小的压力。

这里命中。9-1，库珀，这绝对个人能力了，绝对靠格雷的个人能力了。只有一个进攻篮板，哇，这球突得非常坚决啊！44号马丁，就西班牙这种对于进攻篮板球的嗅觉非常敏锐啊！又是个人单打，这个球吹了犯规。美国队外线啊，两个三分。今天美国队这个得分啊，都来自三分线外。除了三个罚球以外，两个球都是三分球。换下了马丁跟卡雷拉，换上18号佛罗伦斯，还有17号古斯塔松。扑分底角，再转移到对侧，机会不错，三分球中了。啊，这个整个传导球的思路很清晰啊，整个这个传球呢是调动着美国队的防守，完全来不及再过来防守了。波士顿的进攻篮板，然后转化成两分。美国队科里尔克拉克上了，换下斯图尔特跟格雷。双方现在也是比拼板凳深度啊，这防的压力很大，基本不失位啊。那他这个防守呢，给了伯克斯非常大的压迫，不让他去再去做二次调整，持续施压。霍华德。西班牙的越推越快，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美国队把比分撵上来了。
法姆把位置要住了，这球没吹犯规。夹击，但是博格斯运球有点多。西班牙的犯规策略也非常明确，这第三犯。西班牙守联防，里斯上了，西班牙呢现在是换下了卡索尔拉，换上了尔迪斯，每个队呢是换下波士顿换上里斯啊，内线高度呢稍微的有所下降。啊，佩奇的抢断，美国队在第一节最后阶段反超了比分。博格斯呢现在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啊，在篮下再造一些犯规。每个队第一节只有一次犯规。

0: top one.
1: Paige Bucker.
2: 这个球传球很有想法，很可惜是差了一点。

0: And number 17, Megan Gustafsson, first call.
1: 那第一节最后的命中率下降比较明显啊，美国队的反击又来了，哇，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快啊，克拉克在找自己的人，但是身后的对方已经推进过来了，拉个超远的三分球，造成了打手犯规。反断，来回的反断，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双方是战成了18-21，美国队虽然是开局慢热啊，不过还是打到中后段啊，找到了一些办法，打出了更多的攻防转换，所以他们的防守强度一上来，迫使单节西班牙又出现了7次失误。好，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啊。第一节呢，美国队单节拿21分，这个得分呢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们在比赛的前半段确实是状态不是很理想。这支球队他们更多时候是希望能够通过反击快速上分的。第二节呢，美国队现在是4号伯克斯、11号科利尔、12号克拉克、13号杨以及15号里斯。西班牙呢是4号阿尔蒂斯、9号古埃约、14号卡雷拉、17号古斯塔夫松以及18号弗洛雷斯。西班牙现在防的有点太积极了，有的时候一冒抢后边就是一个小防多，这球防的还是挺狠，但是下手被吹了。这球有点下压，如果说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话是一个好防守。西班牙上20号金锁。

0: 国队积极的防守又迫使西班牙出现了失误。国队现在变一个曲，让科里尔到后场来接一下。杰克杨，这是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Number 15 Angel Reese first call。
0: 这支西班牙队阵中呢，也有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像迪里奥、卡雷拉、阿瓦法姆，这都是在美国的联赛效力。哇，这个三分球，这是解了西班牙队燃眉之急啊！第二节还没得分呢，斯图尔特。哇，这个球上来就有效果了，斯图尔特刚刚上场就制造了2+1的机会。

加罚不中，西班牙继续快推，托伦斯，哇，这球是硬碰硬，卡雷拉打进了。西班牙这一节比分咬得很紧啊。这球是里斯的发带被打掉了，这个传的也很冒险啊，每个队的失误今天是有点多了，双方现在各八次失误，失误就付出代价，西班牙队抓住机会把比分迫近到两分，最多的时候每个队领先来到七分。突破，这球绝对能力啊，想要再去找到篮下绝佳的机会，这个球空间太小了。没有太好的机会，库克尔的背身单打防得不错，哇，这个时候又造了一个犯规，西班牙队防得太紧，这种就是一点空间都不给了，防守很积极，但是金锁这个球还是被吹了打手犯规了，点腕点肘了。这球防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球应该没啥问题啊，但这个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板凳席的技术犯规，美国队现在后场还是上佩奇伯克斯，这球位置不好，
这是又打到脸了，又吹了西班牙的防守犯规。这是马丁的第二次犯规。西班牙今天防的确实凶啊，一直在给对抗，一直在上劲儿啊，就是上手应该是捅到了杰克杨的面部。

0: Jackie Young。
1: 目前比分是美国队34-28，领先6。

0: 分，今天分差的一直都没有拉开。再转移底角三分球，现在这种高速的对抗，快节奏的对抗，对双方的体能消耗很大。李斯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这个球没有造成犯规。哦，这球就不应该再传了。篮下已经有机会了。哇，这球漂亮，卡索尔了。这一节现在呢是单节啊，12-13，每个队单节领先一分。西班牙跟美国队这个消耗太大了，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开始下降了。有夹击，再出球，给两罚了。吹了20号金锁的犯规，这是个人第三犯了，就要保护一下。
1: Thanks, Buckner.

还是打无球摆脱。现在双方都是最后有点打不动了，再积极的去争取造犯规。罚中之后呢，目前西班牙是落后四分，上半时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瓦斯托尔特这个手上的感觉是特别好啊，哇，这无球的空切又打进了。现在双方就是咬得非常紧啊，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目前就差四分。打进。斯图尔特，西班牙今天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下手太多了，这种球感觉快有机会切下来就要下手，下手呢你就很容易被吹的。

0: 斯图尔特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里罚球命中率一直就不是很理想。
1: Brianna Stewart
0: 两罚中一，斯图尔特的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罚球就是不到七成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了。哇，这球切得漂亮，没有上进啊！美国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比较难啊。半场比赛结束，39-36，三分的分差，让半决赛里美国队看上去想要去轻松进入到决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西班牙队上半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整体篮球的能力，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防守端的消耗。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调整应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队和美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时双方呢只有3分的分差，这个分差非常的小。西班牙队呢给了美国队足够大的压力啊，看看下半时双方来如何重新调配。下半时比赛呢，西班牙队在人员的安排上，5号的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的卡雷拉，44号马丁。美国队下半场先上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克杨。主教练门德斯。啊，先吹了左部为例。还是跟西班牙的防守有关系，这防守给的强度很大。

0: 再转移到马丁这一边，孔德，哇，这个真是手感和准头啊，真是不错。现在在下半场刚回来之后打平了，每个队呢回应速度比较快。杰克杨，你看西班牙整个出球的速度啊，这是44号2006年出生的马丁，马丁也是刚刚在 WNBA 被选中，是第一轮7号顺位啊，但是他呢是为了备战今年的世界杯，决定不打这个赛季的 WNBA 的赛季。这斯图尔特的就是纯粹经验个人能力也能够处理这种困难球。空切漂亮啊，哇，这球没打进很可惜，但是篮板球又拿下来了。三分球中了，西班牙队反超了比分。科里尔，哇，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啊，对抗之后的出手稳定性还有保障。底角空了，卡雷拉，美国队现在三分球没有那么准啊，今天三分球11投3中。直接投，每个队要换人了，换下科利尔，换上14号波士顿，另外换上12号卡特琳克拉克。换下了切尔西格雷。这球防到位了，
1: 好，你们的分数是阿里亚波斯特，
0: 篮下波士顿在卡位的时候被吹了犯规。卡姆把位置要住了，这个球还是手上感觉差点啊。2+1的机会，霍华德这个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球上的也快。库珀，这是库珀。

啊，斯图尔特这就是凭借自己对于防守的阅读，也没有说发力去对抗，就是打一个节奏晃开防守打进了。在这场对美国队来讲不容有失的比赛里，斯图尔特是目前球队的第一进攻点，拿了12分了。这一届西班牙女篮的阵中啊，很多球员实际上是为了备战国家队世界杯的比赛而选择不打 WNBA 的赛季。你包括像这18号的弗洛雷斯，所以西班牙这阵中呢，在 WNBA 效力的球员远不止就是信息上呈现的3个人。好球啊，这球切得漂亮，确实是厉害啊。20岁的马丁今天打的美国队整个后卫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13分了。这球没办法，这球错位犯规了。马丁3犯了。哇哦，吼吼，布埃纳维达，你看西班牙队这几个小后卫，2号布埃纳维达，44号马丁，包括18号弗洛雷斯，这都是1米75的后卫啊，但是他们在场上这个移动、对抗、判断，确实是要感觉比美国队的后卫线好像在场上的这个理解比赛的能力还要强啊。现在美国队这个后场双枪拉克跟博格斯能不能打开，如果一位在外线远投，一旦投不进，对于西班牙来讲就比赛很简单了。中路突破，左手，哇，这马丁这个第一步实在是快啊。西班牙现在这个持续的撕咬能力让美国队应该感到比较疲惫。场均16.5分，今天马丁罚进这个球已经拿了14分了，第三节还有2分钟，在这种高强度。

诺的比赛里，20岁啊，能打成这样，确实是厉害。这三节就要，就是要追平郝俊得分了。

0: 美国队可是16年在世界杯没输过球了，今天看看西班牙队能给美国队带来多少压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双方再一次打平，56平了。西班牙现在越防越起劲儿，防守交代的非常清楚。哇，这个球是绝对的硬实力啊，没机会，硬是凿出来一个空间。库珀，今天库珀拿到了9分。哎呦，这一下摔的可是够狠的。所以看到现在很难想象这西班牙是怎么输给马里的。小组赛西班牙73-82输给了马里，打德国又赢了30分，赢日本赢20分。然后最后呢，马里反倒被淘汰了。这 A 组确实是很有意思。
1: Okay, so we after review, the clock will be set to 53.9. We got 53.9.
0: 时间呢，再确认一下，是53.9秒。第二罚也中，美国队现在再次被西班牙队逼平。马丁呢，在第三节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候被换下休息。这场比赛悬念应该会保持到最后了。哇，美国队又出现了失误。这一届赛事美国队整个团队，保障团队加上队员，全队接近有50个人的团队，目标非常明确，是剑指世界杯的5连冠。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充满了难度。强行出手，每个队还有时间来完成第三节的最后一攻。要掩护，里斯的掩护，克拉克拆给科利尔，三分球没有打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还有时间，快推出手。哦，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这一节的22-19单节追回了3分，逼平了美国队。第4节双方又是从零开始。

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看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同时也看一看美国队想要延续连冠的势头，今天这场比赛第四节会拿出什么样的办法。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

在2006年9月21号，当时是在巴西女篮世锦赛，当时是美国队输球。从那以后呢，美国队就再没有输过球，所以说美国队上一次输球还是将近20年前。而他们在奥运会上上一次输球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半决赛。从奥运会那场失利之后，他们一直保持连胜，在奥运会的8连冠取得了奥运61连胜。今天这场比赛，西班牙能不能够终结美国队的连胜记录呢？现在越往后打，比分越焦灼，压力更大的一方就是美国队了。弗洛雷斯，哦，这球看怎么给，给了后场。

0: 第四节比赛，美国队场上是库珀、斯图尔特、克拉克、杨和波士顿。美国队现在内线呢需要有人保证篮板，波士顿是第一选择。好球，这球漏了。西班牙这边呢是布埃纳维达、卡索尔拉、卡雷拉、弗洛雷斯和金索。卡索尔拉的三分，这是个提前犯规啊！如果不犯规的话，斯图尔特应该又有机会打进。那美国队就要暂停了。应该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是不是要再重新界定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录像回看，是不是构成一个违体犯规。
1: Yeah, I see her holding with the left hand, but the other hand is trying to stop the ball. So
2: I see the same.
1: So we got a normal basketball action.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didn't match the criteria. We have baseline for team red.
0: 回看之后呢，并没有给升级，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1: Excuse me. Thank you. Personal foul. Baseline.
0: 现在西班牙队呢后卫线又换上了44号的马丁来搭档2号的布埃纳维达。这绕前防给不进去了，升突底线，哇，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这个球传得很。

的，就两个后卫太有创造力了，他传球呢很大胆，哇，又追回来完成了一次封盖。弗洛雷斯这球是霍耶纳维达完成了一次封盖，孔德上了好球，哎呦，这一球现在篮板球拿不下来，斯图尔特总是可以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法姆背身打斯图尔特，用身体凿，这球被切了，斯图尔特防的是真好啊，全是经验。这还是会打，有经验啊。波士顿跟斯图尔特现在在美国队这个阵容里边就是非常稳定啊。

篮下又是一个错位，现在美国队手里握有六分的领先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美国队的核心斯图尔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光是体现在这14分五个篮板一次助攻上面，更多的时候他攻防两端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是巨大的。在球队呢每次要被西班牙队扭转局面的时候，斯图尔特总能站出来。现在西班牙的无球被防得比较严密啊，美国队的防守现在防的西班牙队找不到太多的破绽，最后的最后还是回到一对一的状态里，就看谁能够战胜对手。8分就是今天美国队领先最大的分差了，篮下还是没有打进。这一节呢西班牙队只拿到2分，美国队现在建立起10分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现在西班牙队的进攻一直找不到太好的办法，终于投进了，10号孔德。

哇！马丁现在急呀、啊，马丁现在急的是，就是要想把球赶紧打进。美国队目前呢，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西班牙队，还是保持一个全胜的记录啊！此前五次面对西班牙保持全胜，场均净胜24分。现在命中率下降的比较明显，时间呢越来越少了。美国队现在呢，应该说手里握有8分领先，相对是比较稳定。再转移，这球放传的真好。美国队现在打开了，美国队现在状态完全打开了。10分的分差，抢投3分，古斯塔夫松拿下了一次球权。

哇，不容易，孔德这得不了分的时候全是靠孔德来拿分啊。孔德拿了17分了，他跟马丁两个人各拿17分。还是打挡拆，中路挡拆要3分，又有一个篮板。斯图尔特这个总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接下来这1分多钟的时间对于西班牙追分来讲至关重要，直接给，有高度，但是他这个古斯塔夫松啊，这手上感觉差点了。哇，这一球太稳了，这确实是太稳了。像格雷啊、库珀啊这种拿球之后中距离跳投确实是稳定。抢三分还是没有，现在的美国队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了。夹击来了，弱侧的夹击，这个球西班牙队呢就是支了一个陷阱。美国队也轻易不给三分，这个球传的还不如自己投啊。西班牙队现在可能是有点顶不住了，还是个人能力一对一单吃。杰克杨确实有非常强的单点爆破能力，今天他拿到了12分。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队的内线终结上，包括古斯塔夫松还有法姆这两个内线的终结稳定性上确实欠缺火候，以至于很多关键球机会出来的没有把握住。西班牙队呢换了3个点，上2号奥尔蒂斯，2号布埃内维达。18号的弗洛雷斯。9号普埃约，换下孔德、马丁还有卡索尔了，再把主力慢慢换下了。现在这个比分也就摆在这儿，西班牙队机会不大了。现在2分不解渴，只能是要3分，连续的3分才行。美国队现在就是踩着3分线防了。这个球没有投进的话就完全没有悬念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一度是看到了机会啊，毕竟三节回来之后呢双方是打平的状态，不过到第四节你还是能够看到美国队他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一对一的能力，一对一攻防实际上是赢在了这一点上。西班牙就几乎是要改写历史，不过美国队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啊，靠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像斯图尔特、库珀包括杰克杨在场上这种一次又一次一对一在第四节单吃对手成功的情况下，帮助美国队最终呢是以76-66获胜。
第四节限制西班牙队只拿了八分，你前三节打得再好，比赛呢是四十分钟的比赛，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西班牙的观众，包括场边还有保罗加索尔的注视着这场比赛。西班牙女篮这场比赛里也是惊出了美国队一身冷汗，几乎是要改写比赛的进程，当然最终的结果上看上去是有惊无险，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要来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了。美国队成功的和法国队会师了决赛，究竟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以上就是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现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躯体两周站漂亮。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8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大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2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E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2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2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

0: 躯体两重。
1: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2: 是。
1: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六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0: 他前面的五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1: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三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莉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0: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得分
1: 难度分 7.0， 这是他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 15.70。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1: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0: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1: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呈前转间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 E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 E 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躯体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 E 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 D 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 D 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布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四个 E 组六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0: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三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1: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0: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1: 这是他一个亮点，
0: 纹丝不动。
1: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和 C 组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0: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1: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第三，也是一位高手。

0: 挂壁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一百八，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Kipper 特接西里，直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三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的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哦，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它的空中的高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挂臂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个，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 E， 有的是 D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躯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这个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1: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罗廖夫。
0: 这是一位老将了，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1: 尼古拉克留科夫，
0: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团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1: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0: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1: 漂亮，
0: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E组的下法，也是一个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1: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

0: 真的是有点惋惜。
1: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0: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1: 对，
0: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1: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地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地完成了。
0: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很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0: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1: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啊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布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两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踢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这套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0: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1: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0: 是，
1: 他这套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0: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卧，这个也是还是
1: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上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0: 而且刚才他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1: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 后上180，后上徐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蒂佩尔特又是一个地组的挂臂，莫里苏下了，后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0: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1: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0: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1: 它理论上的难度是有7.0的，但是我们看看它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7.0，难度分完成分8.65，是5.65，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7位选手目前它倒数第二。
0: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1: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0: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0.6，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0.6。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0: 后上，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三百六，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打回环，打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刀力转体180，好，挂臂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180，又一个大回环团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七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十分开始扣，从0.1、0.3、0.5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十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0: 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B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1: 是
0: 所有李小鹏拿到了金牌。
1: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0: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1: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0: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
0: 更多的还是要成长。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
2: 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3: 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这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4: 结束2026赛季世界排球联赛的征战，中国女排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直接投入了训练，因为此时距离亚锦赛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今年的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对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全年最重要的任务。最先抵达训练场地的除了教练们，还有因伤缺席世联赛的主攻手吴梦洁。今年五月，她在训练中受伤，造成左膝内侧副韧带下指点断裂，接受了关节镜微创手术。
3: 在我康复的时候，也有很好的医疗保障团队。我当时做完手术还没到三天吧，就已经开始有球训练了，坐人啊、垫球，然后扣球一些就是练习了。所以，整体就是再回到队伍的话，也能够快速的融入到队伍。
4: 吴梦洁打好肌贴，穿戴好护具，其他队员也都抵达了训练馆。现在这支中国女排在今年四月集结，大部分都是00后的年轻选手，老将只有龚翔宇、王梦洁、王媛媛和刁琳宇四人。
1: 这个周期从人员上的安排和调动上确实是大换血了。我们目前为止大概队里就只留了大概4个老队员吧，有大批的这种年轻的血液补充，其实对我们这个周期来说其实有一个不小的挑战嘛，我觉得。
5: 清晰有全面身体啊，准备活动完事儿，二传三练，腹弓拉网和小球，平面双拉垫。这边发球机直斜6×2组，然后4次高一网，3米前内过。那边是高台平冲。
4: 主教练赵勇在2025年4月走马上任，经过一年多的打磨，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上任之初提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人员结构。
6: 加油！
7: 一个位置一个老队员在那。起到一些包括在技术上的传帮带，包括在整个场上比赛经验上、意识上，包括一些思想方面，啊，都会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像吴梦洁、庄雨珊这种比较中生代的这种球员，也起在队伍呢，现在也逐渐起到了这种稳定或者是挑大梁的这种作用。年轻队员呢，各个位置也都有，是冲劲比较足了。也体现出他们每个人在场上的这种作用和价值吧。
4: 正式训练开始前，吴梦洁要先做一些激活动作，然后再加入到集体训练当中。

0: 在吴梦杰受伤治疗的这段时间里，23岁的庄雨山扛起了主攻的重任。2026赛季的世界女排联赛上，庄雨山打满15场比赛，得到264分，场均17.6分，成为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
1: 因为我身高不高，但是我更需要去用情绪来带动我的一个技术的发挥吧，所以我可能在场上我更需要的是冲劲。
2: 打球气质非常好，在场上敢打敢拼，不会像欧美这种高大化选手，但更多的是打自己的技术。
0: 庄雨山曾经以皮卡身份随队前往巴黎奥运会，但没有出场。吴梦杰有过巴黎奥运会的出场经历，但那时候还不是主力队员。经过这两年的训练和比赛，这两位攻手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稳定性都在提升。与此同时，国家队的一批2年级生也在迅速成长。
1: 相比于去年的话，我进攻上变化多了一些，不容易那么让对手就是看出来我要打哪里。
3: 我一开始刚上场可能会有些紧张，到后面能慢慢适应一些比赛的节奏，感觉包括在跟强队的交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一边比赛一边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4: 就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这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5: 快攻漂亮，王浩谦的短评。
0: 初登国际赛场的小将们时有精彩发挥，但也经常出现状态起伏的情况，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需要提升。
5: 适配了一个
2: 整个队伍的新老交替需要这个过程，你给年轻队员呢更多的上场机会，他会尽快来成长起来。
6: 其实我觉得年轻队员有起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技术首先没有掌握的非常的熟练，状态好的时候技术会发挥的比较好，然后状态和心理受到波动的时候技术自然会受到影响。
3: 老队员的场上确实是首先在关键时刻很多时候都挺身而出吧，然后这其实对我们是一种鼓舞。
7: 现在作为老队员了吧，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同时，可能还是要向年轻队员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就帮助他们一起成长吧。自己当年轻队员的时候，有很多大姐姐老队员也是这样帮助我们的，所以就是传承嘛。
0: 每天的轻技术训练之后，队员们会到对面的体能馆继续进行体能训练。
8: 这是完整的。训练强度大。
1: 随着这个运动年龄的增长，可能身上有些负荷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持续的有那种大的强度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量，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对于这种体能和训练的这种平衡是要做到每一天提前都要去思考的。
6: 其实我们全队最近还是处在一个上量的一个强度状态吧，因为马上面临的是亚锦赛小组赛，然后跟世联赛又是不一样的强度，打到最后的交叉其实中间没有间歇了，所以一场接一场就是你需要很快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面对下一场比赛，包括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竞技表现需要你能顶得住吧。
9: 从山东来的嘛，一直支持他，现在女排情况就是说新老交替阶段嘛，然后也很多核心现在也是有伤病的困扰，然后也希望过来给他们加油助威。
10: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郑远，坐了一天的车。
11: 我是陕北延安的。
12: 我是河北的，刚考完试，刚考完试。
13: 我是天津的。
14: 尽力肯定是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但是就是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只要大家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
15: 他们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对吧？我们对他们很有信心。
0: 8月22日，中国女排迎来本届亚锦赛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伊拉克队。第二局比赛，吴梦杰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今年5月受伤以来第一次站上赛场。
8: 4个月没有打比赛了，其实很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嘛，这种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0: 首场比赛，中国女排3-0轻。

0: 取伊拉克队，杨舒明、陈厚宇、王傲谦、郭忠南等年轻队员也都得到了上场机会。
1: 感觉很激动吧，很兴奋。

0: 其实在比赛中教练也是一直有在磨练我们跟二传的一个配合，经常轮换他们两个上来给我们传，就是换换节奏，然后我们也会很快的去适应这个节奏。
1: 老三和雕姐的节奏是不一样的，然后适应起来就是我如果转换的慢一点的话稍微有点困，但是打两个球就跑。
0: 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从攻守到教练都很鼓励我，然后让我慢慢的能自己能释放出来。
2: 第二场小组赛，中国女排迎战伊朗女排。伊朗队凭借顽强的防守和快速进攻，给中国队制造了不少麻烦。第二局一直紧咬比分，甚至在中国队24-19领先时，挽救了四个局点。
3: 今天确实伊朗队呢，给我们制造了比较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但我认为我们在场上相对来说调整还比较快。
2: 暂停之后，中国队凭借吴梦洁的一记轻跳拿下制胜一分，取得第二局的胜利，并在第三局乘胜追击，最终以大比分3-0战胜伊朗队。
0: 其实在第二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波动吧，对于这种比赛出现困难的这种解决能力，临场调整能力还是要更迅速一些。今天伊朗队他们打的也是非常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也是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吧。
3: 这种压力呢，我想对于我们后续的比赛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2: 8月26日，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完胜中国台北队，并以一局未失的成绩在进入八强的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将对阵排名第8的越南队。
4: 淘汰赛的话没有弱队吧，饭是一口一口吃，仗是一场一场打，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准备每一场比赛。
2: 小组赛阶段每场比赛后会有一天的调整时间，队伍会借用天津女排的训练基地进行半天时间的训练。其他队友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刁琳宇在独自进行拉伸。他的右膝在去年接受了韧带重建手术，在高强度的对抗之后还是难免会有些反应。
5: 这个就做完手术，我觉得他跟那个不做手术的腿他还是有一些差别吧，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力量啊什么还没有就是完全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但还好已经好转。
2: 比赛期间的战术训练主要针对下一场的对手进行，特别强调了不同轮次各个位置上的配合细节。即便是在比赛期间，体能训练同样必不可少。后面的比赛更密集，强度也更大，需要更好的体能储备。每个人的训练内容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伤病情况各有不同。
6: 平时训练特别特别
7: 比平时小一点，
6: 就是因为比赛。
7: 对，
6: 你自己觉得这已经累吗？
7: 还行吧，
6: 还没到疲劳期。
7: 也快了吧，这多少？
8: 正当年，我是不是？
9: 谁要着来吧？
8: 看我这身体状态，哪像跑步员？
9: 撑，手在前撑，对，可以了，下起来。撑撑撑。
6: 这两天比赛感觉腿还行吗？
7: 有一点烦，但是没办法，觉得还得坚持一下，也不是说特别确定，就是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
2: 8月28日，中国女排在1/4决赛中3-0战胜越南队。本场比赛吴梦洁首发，经过小组赛阶段的三场比赛，这位手术后3个月就回归赛场的主攻手正在逐渐找回状态，27扣18中，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
7: 这个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吧，然后让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相信队伍。
2: 8月29日，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3-0

0: 战胜伊朗队挺进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泰国女排出色发挥，以3-1力克状态正佳的日本队。
1: 泰国队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心态跟冲击力应该是非常足的，
2: 一定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3: 做好充分的这种困难准备，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磨，每个球都要和对方去拼。
0: 中国女排对泰国女排的交战记录总体上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并不是一边倒的局面。2009年和2013年，分别由蔡斌和郎平率领的全主力阵容，都曾在亚锦赛上负于泰国队。2023年，赵勇带领的二队，也正是在亚锦赛决赛上2-3不敌对手。两队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世界排球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也是打满5局后以3-2取胜。而眼前的这场决赛又事关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双方都是势在必得。
4: 上来，萨奇巴冯在四号位打手出界。
1: 第一局他一上来是发的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把我这一点给冲掉，冲掉之后他想全力的去抓3-4号位的拦防。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三米线里面的这种球打不出很好的这种一攻质量的话，他们拿他们的这种流畅的1-2点的这种节奏就是到他们的舒适区了。
3: 对方呢，开局发球冲击我们还是比较凶的，整个一传体系受阻以后，我们的整体的这种一攻，我认为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影响。
4: 一攻打不下去，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5: 就是太想发力了，
6: 大家越打越想发死力，越想发死力动作越僵。
4: 现在换上刁凌宇啊，好一传，
5: 漂亮。
3: 我看比赛都是意志和反意志，怎么能尽快把场上这种被动局面调整过来？
5: 中国队这边换人了，
7: 中国队换人，
5: 把郭忠南换上来。
0: 虽然教练组想通过换人改变被动局面，但是局末阶段的关键分还是没能把握住。
4: 这个球萨奇巴冯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
3: 针对第一局所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教练组呢在临场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变化吧。第二局整个上场更多的是主动冲击对方。
5: 这一局中国队在首发球员上面也做出了调整，
4: 杨舒明和刁凌宇来首发，然后副攻是上了16号郭忠南。
0: 第二局中国队的变阵开始收到成效，攻守两端都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很快就以11-6领先。随后中国队在17岁副攻郭忠南的一个发球轮上打出一波10-0的进攻高潮，直接让对手放弃抵抗，以25-11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一度领先，但是泰国队依靠快速跑动中的进攻连续追分，甚至一度将比分反超。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3: 把小宇换上去发球，一个是发球攻击性比较强，再个是也是他后排防守啊，包括他整个串联是比较好的。
1: 因为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需要发球来冲开我们的局面，因为如果是让泰国队一传不到位了之后，会让我们的拦防更加的轻松一些。
3: 一个是我们这边针对性的不防，再说对方呢也是心态起变，打得更急躁了。
0: 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然而对手的应变也毫不逊色，第四局一开局就依靠后攻战术取得领先。
1: 泰国队的应变也非常快，他们就开始加后攻，进攻一立体起来，就给我们的拦网判断跟防守进撤位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应变还是慢。
4: 好防，再顶一顶。
5: 哟，小吴这边。
0: 高强度对抗之下，吴梦洁的膝盖出现反应，不得不下场治疗。
4: 刁凌宇下去休息一下。
5: 对，也是要换一换节奏。好的，
4: 上来龚翔宇的直线进攻。

0: 队长上来带着中国队继续去冲一冲。
1: 第四局打到中段的时候，明显能够觉得大家可能在体力上有一些往下掉的情况下，就是跟不住泰国队了。
0: 传过来了，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哦
2: 哟，这个球我一定要把你扣死，又或者说这个球我一定要得分，反而就是又陷入了自己的怪圈。
3: 你们的心也是越打越不定吧。
0: 最后是查床在四号位的进攻，25-18。
4: 四局战罢，两队打成2-2平。在今年6月世界联赛南京站，中泰两队也是打满5局，当时中国队在决胜局以15-7取胜。然而这一次，泰国队将剧本改写。
0: 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5: 好球啊！
0: 打手变线，龚翔宇。
5: 好亮，
0: 一个气势球，庄宇山抢一下，
5: 好亮，
0: 庄宇山直线，
5: 又是庄宇山。
4: 开局阶段双方紧咬比分，从2-1一直打到6-6，然而此时连续得分的庄宇山出现了意外情况，
5: 机会
0: 还是给第二点，这球庄宇山被拦了。哦，庄宇山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2: 其实之前也有过抽筋的这个情况吧，其实队伍也有在帮我去调整抽筋的地方，其实跟之前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4: 庄宇山整场比赛参与一传达30次，41口17中，得到21分，和吴梦洁并列全队最高，也是拼尽了全力。庄宇山下场之后，中国队的进攻体系调整，泰国队抓住这一窗口期将比分反超。
0: 决胜局9-12落后3分，
3: 对方的一个大力跳发，我当时是在1号位嘛，只能说他们当时找人和出手非常的果断，他们找人找到我们两个主攻，
0: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
3: 他们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大力跳发，依旧敢下手。
1: 在这种高压的这种强度之下，能不能保证你的技术动作还是像训练一样流畅？我在那个情况之下都已经很紧张了，相信每个人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之下，他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历和一个成长。
0: 查床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
6: 针对泰国决赛，首先我认为我们教练准备了不够细，给运动员思想包括技术整个的调整调动了不够，这是场上针对一些对方的变化，我们的临场应变包括应变后的这种措施也不够及时。运动员在场上我认为是从第一分拼到最后一分，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从技术环境我认为是有些机会球的把握没有把握住啊。运动员我认为整体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更多的我认为是我们教练的问题。
1: 第一反应是觉得可惜和失落，这是肯定的。然后在经过这几天调整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确我们今后的目标吧。因为第一个颜面前的是马上即将来临的亚运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于冲击洛杉矶的这个愿望和这个憧憬还是一直保持的。虽然我们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出线的权，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别的机会，所以还是要更加的清晰和明确我们的目标吧。
3: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2: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了，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吧，就是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6: 从天津回来以后，针对亚锦赛每名运动员

包括我们教练员进行总结，在困难的时候要体现出中国女排的这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这种精神。我相信也希望运动员呢在亚运会当中以全新的这种精神面貌拼每个分，拿出我们包括队伍包括运动员的这种霸气。我相信我们队伍呢会在亚运会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我 body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4: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4: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4: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4: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4: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4: 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哇、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3: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
2: 的。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训练。
1: 就痴迷的状态。
2: 对，就是痴迷。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2: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1: 就是为他而生的。
2: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1: 这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2: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1: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2: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给阿姨摆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1: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2: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1: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2: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1: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1: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舞象是吧？
2: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2: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1: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1: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2: 1分40到2分钟左右。

0: 左右。
1: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0: 连着跳，
1: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0: 对，非常消耗体力。一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1: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0: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两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1: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0: 对，
1: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0: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1: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0: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
1: 哇，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那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在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 1 1 and 2

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在之前的巴黎奥运资格赛中受挫，中国女排压力下出征杭州亚运会，以六战全胜、一局未失的完美战绩夺金，稳固了在亚洲排坛的领先地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女子排球的决赛。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现在是出场仪式，

在过去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了上一届的亚军泰国队，进入到决赛。日本队是3-1战胜了越南队，来到了决赛的舞台上。双方的球员在往前互送礼物，比赛马上开始。本次女排的决赛正在杭州师范大学汤田校区体育馆现场来举行。中国队呢是该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从1982年以来赢得了所颁发的10枚金牌当中的8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有2届，94年和14年我们没有拿到金牌，但也来到了决赛的舞台上。在上一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和日本队是在半决赛相遇，最终中国队是3-0胜出，最终在决赛的赛场上战胜泰国，登顶冠军。今天呢，双方的首发球员安排，中国队的首发跟之前是一样的，首先是反轮来看，教练宇在1号位发球，主攻位置上是10号王云露搭档12号李盈莹，副攻是1号袁心玥搭档7号王媛媛，接应位置上是6号龚翔宇，二传3号刁林宇，最后人是8号王梦洁。泰国队的首发球员，主攻位置上5号上板阳，11号西川有喜，副攻是2号岛村春世和12号平山诗烟，接应是9号中川美佑，二传1号队长岩崎光阳健，最后人是4号黑木优佳。中国队先发球，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开场第一球，日本队是找到接应9号中川美佑。11号西川有喜。转还不错，副攻球，双人拦网漂亮。中国队呢，这场比赛在赛前也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比赛还是要发挥出网狗上的优势啊，利用高度给他们攻守一些压力。12号李盈莹发球，一传到位，助攻背快。开场的前两次一传，日本队都到位了。12号是平山诗烟，王梦洁一传到位，短平，网口桥。

还没有打死，再来。二号位龚翔宇，漂亮。在这种回合球当中呢，中国队也可以快速的稳下阵来，迅速组织起战术进攻，找到二号位的龚翔宇，小斜线。七号王媛媛发球，王媛媛这个发球呢，其实是带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发了一个中区，中区的下沉球。最终呢，日本队是造了一个打手。还是中区，近体袁心月的慢速进攻，吊球得分。在网口上撑了一下，刚好晃开了日本队的防守。把前排主攻被飞，日本队跑了一个复攻的战术。二号早村春士，二号早村春士呢和一号队长岩崎光阳健也打了上一届的亚运会。他就弹网，这是一个幸运球。日本队呢今天开场他的发球啊，发中区发的比较多。吴江宇一传到位，给后三凌莹有效拦网，给拉开四号位进攻。各队还是要努力把一传接得稳一点。龚翔宇的一传到位了，袁心月跑背溜，后排吊球，日本队无功，找机会，袁心月漂亮，转背飞的一个很短的斜线。这是在我们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包括出现了回合球，把握住了机会。十号王云露发球，一传半到位，后二，王云露防守起球，姚林云，这个球传得有些近网，林云掉，日本队再次无功，中队机会，袁心月。开场几个球之后呢，中国队逐渐稳住了阵脚。好发球，也是一个背溜高球，凌莹漂亮。凌莹的这个球线也非常短，直接就是钉地板了，都是砸下去的。发前驱，日本队的后攻出界了，中国队7-6反超比分。王云露的发球轮也导致了日本队的卡轮。漂亮，现在呢这个局面啊一点点的调得顺了一些，王云露的发球有变化，长长短短，虚虚实实，连续的得分也迫使日本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继续要保证发球的威胁性。平拉开直线，黄云路倒地防起，领营开网攻过去了，又是一个高质量的进攻。你看我们呢，在开场落后的情况之下，一点点的调整，先从一传做起，先把一传接稳，紧接着进入到我们的发球轮之后，发球发出了威胁。即使刚才日本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没有打死，我们能够迅速组织反击，这种强攻调攻也能打下去。右上 好发球电调，黄云路又防一个袁心玥，中国队双人拦网再得一分。中国队呢，对于对方的十一号西川有己盯得很紧，他现在平拉开的球，中国队也能够拦回或者拦死。好发球，双人拦网盯住，再拦，漂亮！日本队后攻，轻打，朴丽云组织长背飞。那今天呢，开场袁心玥这一点确实是表现很出色，跟朴丽云的多次进攻形成了不错的效果。发球弹网，日本队又无功了。上好球，李云莹抽进三号位短球，扣球得分。这球晃得很好啊，网口给了一个一对一。又是破坏一传。日本队再次无功送过来，朴丽云还是李盈盈投在界内，就是冲进到三号位的扣球。李盈盈呢，在昨天的半决赛面对泰国队的前两局比赛，有很多的关键分打得很焦灼的时候，李盈盈一次又一次的站出来，很多的调整攻、强攻、战术攻效率很高。现在中国队呢，在王云路这个发球轮连续的发出高质量的有压迫性的发球，还是弹网。这是日本队前排有准备啊，前驱一传到位之后组织的复攻的进体快。二号岛村春士，一传没问题，袁心玥背溜又一个。中国队14-7领先。来到了袁心玥的发球轮，这边一传半到位，四号位进攻，这是从拦网人的结合部钻过来了。日本队在这次亚运会，他在二传这个位置上呢，报了一号的岩崎光阳健和十号的中川司。有些进网处理的还不错，再一次双人拦网得分了。这就是中国队网口的优势，我们一直在强调网口优势。那网口上面的进攻攻拦一体，即使是前排两点的时候也能

0: 能够多次拦网得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三点攻，刁琳宇发球，还是压前排主攻，平拉开，中国队再次拦网得分，球落地了。日本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组织平拉开，中国队仍旧可以拦死。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前排两点的时候也可以拦，三点的时候，那这种拦网的威胁只增不减。日本队请求的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ブロックフォローもう一個真下に入るじゃないけど今まで多分前上げてたけどそれをちょっと前目で真下に落ちてくるボール拾っていこう。
0: 在第一局比赛的目前双方的扣球效率，中国队19扣10中，日本队是20中7。还是影响到了一传吊球，中翔宇防，刁琳宇再防，差一点点。16-10，日本队发球，中翔宇后攻，这个球呢就是二传跟后三的进攻队员之间啊，这个球还有点靠前了，俯冲够着去打，刚好送到了我们的网口双人拦网手里。那本身的起跳高度一般，球比较低。这球四线员示意是界内，直接发出了一个直接得分。日本队在做换人调整，换上了3号佐藤优香。这还是要解决一传的问题。一传到位了，近体。王云露直线，球速不是很快，但是从拐弯变直线，线很长，刚好是落到了一区的空档上。一传不到位，调整攻，二号位中线，日本队反击，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了。今天在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拦网得分啊，不断的施加压力。无论是王媛媛还是袁心玥，这个向左向右的滑动速度很快，并拦速度极快，好发球。日本队无功，高球比较浅，中国队机会，短平。再来，二号位王云露一对一拦网，这球有些可惜出界了，其实已经是盯住了。凌云一传半到位，龚翔宇二号位进攻出界，日本队的副攻，12号平山诗烟发球，垫条，王云洛开网，垫到3米线内的一个2号位进攻，中队拦回。还是2号位啊，这段时间呢是给接应位置上的中川美佑比较多的进攻，

比赛就是这样，刚才的王云龙一对一其实已经给对方封住了，但是他连续在这个位置上得分之后呢，他就打出了一些信心。

传到位，进挺快，打手出界。暂停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非常平顺的完成得分，21-13。日本队一传到位，助攻的背快，背传二号位，注意拦防，有效拦网。焦虑再给宫翔宇，二号位的中线得分，22-13。中国队在暂停回来之后啊，调整很快。王媛媛的发球轮。昨天呢打泰国队，王媛媛的发球连续得分，发中区，那现在呢我们领先有一定的优势啊，所以呢这种遇到自己的发球轮还是要保证发球的质量，因为只要是质量一般的话，日本队的一攻速度还比较快。一传到位了，平拉开，王云洛四号位中线，日本队保攻，王云洛四号位吊球，吊了一个很短的心儿啊，这个球又吊到大概是1.5-2米左右。这就是这场比赛，或者说这几场比赛，王云洛越打越成熟了。再看对方的站位，决定是吊还是打。又是界内，又是界内啊！在第一局比赛，中国队已经有两次发球是压着底线了。中国队24-14，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发前排助攻。日本队的副攻跑了一个背飞，他这个副攻呢上步也比较有特点啊，他的起步这一下呢会顿一下，也起到了一个晃动的作用。哇，田中瑞希来发，一传到位，到位平拉开，王云洛现在的处理球能力也是不错的，稳稳的将球扣中。首局比赛结束，中国队以25-15先下一城，大比分1-0领先于日本队。今天呢在决赛的开局阶段呢，其实打得比较紧，但很快啊我们就可以放松下来，做好了一传的保障，靠着王云洛的高质量的发球轮，或是日本队出现了卡轮之后，我们把这个局面就扭转过来了。期待双方第二节的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在首局比赛过后呢，中国队在篮网这个得分的数据环节统计上是14篮，篮中6次，而日本队呢没有篮网得分，这足以体现出我们在篮网上的能力。上手一传，王媛媛垫，林云莹的调整功，就是一个高点的中线扣球。绝对超手了。在第二局回来呢，中国队的轮次安排呢跟今天的第一局一样啊。副攻球，平山失烟。发中区，中队组织护攻的短平快，后三，日本队在第二局比赛呢，二传位置上还是上了10号的中川司。今天呢，在第一局二传上做了一些改变啊，第二局还是沿用中川司，接应还是中川美佑。主攻呢是让西川由喜去搭档6号的田中瑞希，开往直线，还是王云洛，这次是造成了打手出界。今天呢，中国队通过第一局的出色表现，直接把日本队的首发二传跟主攻都打下去了，这也是表现好的一种体现。对，中区下沉，林云防一个，王云洛面对双人篮网扣球，日本队的垫条。在第二局日本队回来之后，明显感觉到还在有意识的提速，在尽可能的加快进攻的转换速度。发球下网，

发球带到网带，这边队还是组织起了战术进攻。刁丽媛背传给袁心月，又是一个小角度的背溜，袁心月这个角度几乎上已经压到十度了。再来看一下，这种球是没法防了。界内，哦，应该是，应该是要，是不是要挑战一下？哦，那还是说中国队出界了。日本队发球。进网，李云莹的网口处理球，吊球得分。前区，复攻再复攻，后三没过来。就直接扣球下网了。王媛媛在网口上面的压力给到了隔网相对的对手，六号替补登场的主攻手田中瑞希。这边的一传到位，近体快晃了一下给到主攻，刁琳组织防反，又是李云莹，李云莹这个球是原地起跳，原地拔起来的一个重扣。日本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中国队目前是8-4领先于对手。今天的扣球效率，中国队39扣21中，54%。领先日本队将近20%。其实呢，第一局比赛我们一直在强调篮网得分啊，中国队14篮6中，而日本队呢没有篮网得分。我们今天在网口上边的压力持续的保持这种压迫感。一传直接过了，探头球。防反机会也是后二，又一次篮网得分，把边的是李盈盈，并篮的是王媛媛。李盈盈振臂欢呼，也是中区下沉，有些进网，复攻的被飞直线出界了。日本队要求挑战，要挑战打手。啊，裁判员应该是改判了，重新的将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一传没问题，王源跟上了一个快攻，这个近体打得多了之后啊，确实非常提振信心。中国队现在的一传越来越稳了。好发球，又是破坏一攻了。日本队高球送过来，王梦洁稳稳地卸下来，又是王媛媛开网攻，反击直线，球很可惜出界了。
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啊，都是3-0的比分，中国队获胜。

0: 而林莹这一点呢，是全队的第一进攻点。五场比赛，在3-0全部取胜的情况之下，林莹是拿到了70分，其中的发球拿了12分，又是好发球。日本队垫条，打到了篮网手垫线。这个球其实呢也可以放一放，因为他进攻并没有发出威力，可以交给后排队员防。王云洛强攻，界内，王云洛的强攻球得分。在第二局比赛，目前中国队12-7领先日本队。一传到位，后攻，打手了。郭晓宇一传不错，林莹后三，郭晓宇防一个，袁心玥，这球袁心玥背传给王云露，确实让2-02的二传背传给王云露难度也比较大。袁心玥这个球已经是身体向后仰。
1: 三
0: 名指导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
1: 篮网如果没有做好，那就稳稳当当跟他们调攻打好。就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没有把机会抓住，再严谨一点，再大胆一点，这种球该送的一定要送好。所有人出动作果断，接发球就要动起来。
2: 加油！加油！
3: 暂停结束。
0: 我们刚刚呢看到了。今天双方的救球次数和救球成功率的对比，在救球这个环节呢，中国队也做得很好，就证明我们今天在防守上其实是要更主动的。现在日本队呢一直在发龚翔宇这一点，这个球呢也是这种香蕉球啊，带着转过来，比较难接，球速很快。好一传，没问题。袁心玥劲挺快打成。龚翔宇呢，用实际的处理球效果，告诉对手其实还可以接着发，他这一点也没问题，很好的处理过来了。一传比较低，日本队的打手王云露示意这个球没有打到，太平指导请求挑战。看没有打到王云露的手，王云露没有打到的话，应该也不会打到袁心玥。现在呢，虽然第二局才打到中局阶段，那其实这个节点还是比较关键的。中区下沉，破坏一传，有效拦网，表里直接给袁心玥，快抹，袁心玥的网口处理球。看到了双人拦网，直接加速了一个快抹。日本队请求的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
2: OK。
0: 那这两个暂停的用的都比较早，也能体现出的场上的比赛很激烈。

0: 到位，跑了一个交叉进攻啊！接应在三号位将球扣下。
1: 热队请求换人，九号下，一号上，十号下，七号上。
0: 日本队呢，在现在迟迟不下分的情况之下，也做了换人调整啊。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那队长一号岩崎光洋健回到场上，另外呢接应上了七号的场内美和子。一传到位，袁旭月晶体快，发球出界了。田中瑞希发球，中区下沉，冲进三号位进攻，注意拦防。再拦，有效拦网。林莹吊球吊在边线上，得分了。今天的日本队主要还是在防林莹的扣球，所以林莹呢今天打吊结合，让对手不太好判断。这是刚刚上场的一号岩崎光洋健。破坏对方一传，大范围的电条，这是平打，所以速度一般。林莹又是一个高点的直线进攻。林莹今天呢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通过这样的慢动作回放，这种高度是绝对超手，另外有这么高的点还有直线进攻，确实是他的实力。今天十一扣九中啊，袁旭月效率也不错。一传在三米线内，这球比较近网啊，中国队的拦网出界了，盯的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中国队是前排两点凋零于法边，日本队应该也是会更多的进攻向四号位来传。短平没有打死，开网反击。这球呢它没有发力，形成了一个半吊半扣的这种节奏，要闷。出界了，半到位，二号位的加速进攻。这是替补登场，场内美和子，这是替补接应。又把刚刚场上的二传和接应换回来，他这个两点换三点。中国队现在也是前排三点攻，我们也要把握好

0: 来多点进攻的机会。一传到位，王媛媛进挺快，没有打死，注意网口撑一下，领营开网反击，王梦洁防龚翔宇，日本队有效拦网，日本队呢抓住了防反的机会，由十一号石川游喜扣救得分，这球呢还是穿了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还是龚翔宇，那就双人拦网打下去了，中队机会球，张宇再给龚翔宇，龚翔宇向三号位的冲进，打到了三米线上，或者这个点呢非常难接，这是所有人的防守空当，李盈盈发球，日本队一传到位，短平，速度不快，再给二号位。现在呢，最近几个球啊，日本队的两个边攻状态一点点的起来了。进入到我们的发球轮之后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压一压他的两个边攻手，有点上网了。龚翔宇把球防起来，王云洛掉，二号位的快抹，裁判指导请求了暂停，20-18，
1: 第二次暂停。
2: 如果你想打死一个二号位。
0: 从数据统计来看，日本队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就是九号中山美佑还有十一号西川游喜这两个点的球比较多，西川游喜呢他是20扣7中，中山美佑呢是18中9，一传到位，龚翔宇还是二号位的进攻，就是我们在这种比较激烈比较焦灼的阶段呢，也是要尽可能的把攻守多点的激活，多点调动啊，除了凌盈这一点以外啊，包括傅公球，包括右边和龚翔宇这一点，中国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上21号小将吴梦洁，一传到位，一对一漂亮，龚翔宇一对一直接将球拦死，现在打到了第二局的关键分上，都是要咬牙顶一顶的，在日本队一传到位组织起快速进攻的情况下，龚翔宇的精准判断拦网得分，又破坏一传拦防，日本队保护组织后三，球是打到了王媛媛的应该是胸口，上步扣界内，司建元举旗是界内啊，一才认定是出界，

国队要挑战。这是吴凤杰上来的第一次强攻球，小将吴梦杰呢，在之前，打韩国的比赛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在一些比较被动的局面之下，吴梦杰的登场可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吴梦杰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改变僵局、打破僵局的作用和能力。当然呢。台球呢，它是团队项目，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动多点动，还是一个团队的集中展现。这个画面没有给到啊，一才还是维持了刚刚的判罚，将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队长袁心月呢，上来向主裁判去交流一下。这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伊朗的哈里布。日本队发球，22-20，中国队第二局领先2分。一传到位，近体快，袁心月得分。越是这种关键的节点。出现一些卡顿，出现一些停滞之后，越是要保持比赛的专注度。一传上网，这四攻的快速脚下移动，打了一个小角度。没问题，袁心月对不对？防过网，再组织袁心月，这关键分一分一分都咬住了。中国队24-21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球就是袁心月，其实已经摆明了还能打。日本队也知道刁琳云可能还会给袁心月，但还是拦不住。来到了中国队的第二局局点，主攻的发球轮，中国队换回王云璐来发球，他之前的发球不错，确实效果不错。日本队保攻，这球没处理好，没关系，网口球，林莹打手得分了。第二局的比赛结束，中国队25-21再下一城。在第二局的比赛，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和激烈的，尤其是打到了局末阶段，20分上下，有更多的来回球，那段时间对双方而言都是很大的考验。中国队还是咬牙顶住了最关键的那个节点，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稍后我们来欣赏第三局的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排决赛的转播。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前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双方第三局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局比赛，中国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在第三局比赛呢，双方轮次的安排是一样的，先是反轮来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前两局的轮次，刁琳宇先发球，日本队呢在第二局的中后段又换回了首发的主攻手上板阳，来搭档十一号西川有喜，副攻不变。日本队一传到位，组织了一个进取串，投在界内。其实今天我们的篮防呢，在大部分时间内盯对方的副攻球盯得比较多，大部分时间可以把他的副攻这一点摁住，主要是两个边攻在不断的尝试进攻。网口，王媛媛将球直接摁下。今天呢，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在篮网得分对比上是9-0。另外呢，这种救球防起的对比是21-11，中国队也领先。手还是要硬一点。那日本队呢，他就是打得比较巧，很多的进攻呢高度不够，他就是这种磨手啊、巧打呀、吊球啊。一传有些上网了。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是要把第三局比赛去当做第五局来打，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好。

传到位，平拉开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一传进网，二传条，拦回，日本队无功。啊，袁心玥又是队长袁心玥。袁心玥呢，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啊，他是跟李盈莹一样啊，都是得分相对靠前的球员。他拿到62分，李盈莹拿到了70分。这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近网的扣球。发球出界，4-4。平拉开，球也是给的比较靠前啊，人找着球打，网口，刁琳宇调的不错，拦回，刁琳宇保护，王云露，点到四号位，组织了一个后攻，中国队的机会。王云洛再拦，后排的一口，王云洛现在双方都没有形成高质量的反击，吊球，中国队抓机会，龚翔宇后二，漂亮！这是一个多回合，两支球队都打得很耐心，那中国队最终还是抓住了机会。刁琳宇背传后二的龚翔宇，因为的所有的注意力其实都在中国队四号位和三号位这一点上，刁琳宇闭着眼睛也知道龚翔宇那边是有机会的。压前排主攻，那他这个副攻啊，他的进攻节奏很有特点。岛村春士呢，他1.82米，而且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啊，92年的队员。他的这个副攻跑动速度，脚下特别快。他为什么这么快？他是为了躲开中国队第一判断的拦网点，基本上能从四号位跑到二号位。他这个助跑启动位置呢，应该是在3-4号位之间，最后扣球点呢是在2号位，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跑动。一传到位，中国队有效拦网，王文杰来保护，带给四号位凌莹直线扣球得分。中国队在第三局7-5领先，或是日本队请求了本局的第一次暂停。目前中国队呢，在进攻的数。

据上，袁心玥是16扣12中，林莹是19次扣球，扣中11次。这个中区还是很有效。前两局比赛呢，日本队一直是比较依赖两个边攻，打到第三局呢，二传开始积极的组织岛村春士这一点了，还是要给他摁一摁。进体快，袁心玥17扣13中了。今天队长袁心玥确实是担当起了球队的进攻重任。一传到位，小斜线灵营防，防完再攻，注意拦防。日本队呢，在上一次亚运会上啊，上一届雅加达呢是半决赛跟中国队相遇，是输给中国队，在三四名的比赛上输给韩国，最终获得了雅加达的第四啊，仁川也是获得了第四名。网口球无功了，送高球过去，一般这种无功球呢送的比较高，因为从很高的点下落球会比较飘，作为接球的队员呢往往会有一些犹豫。在第三局比赛目前战成8-8，林莹冲进，打到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确实是拼核心球员的绝对实力。好发球，突发一传，这调攻。其实面对中国队的拦网呀，日本队现在他的进攻已经不敢向下，就是向下压那么狠，不敢死雷，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调高了进攻的点位，速度也不快，他要的是一个落点，因为他如果说拼网口这一下抢速度，比如说摁不下来，中国要加强后排的防守，线路的取位。王媛媛的近体，两个关键分啊，中国队就是复攻球。林莹来到后排，平拉开，所以你看他这个一旦啊，他的这个进攻攻守被中国队的网口盯住之后，他的动作也在变形，他想要去追着这个球打平打，那处理的时候自然而然动作变形就容易失误，那这就是网口优势。再发这一点，后攻出界了，还是要追求一个后区的极致落点。但林莹的发球其实是中国队阵中啊，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得分最多的了。我们之前做过介绍啊，5场比赛的光发球拿了12分，而且都是3-0啊，没有第四局。颠倒扫位，王云露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小斜线，得分了。这球就是压着4号位3米线的死角。调整功，现在王云露也可以比较平顺的处理。

再发前排主攻，现在一传到位，副攻盯住了，漂亮。这今天日本队其实他在调整过程当中一直想要去抓一些副攻球，岛村春士呢也打成了几个，但这一次王云洛这个边篮网锁住了他的这个小角度，他下一次再传呢就会有犹豫。网口看头球打死，15-10。袁心玥呢在这支国家队当中呢其实他是绝对的主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而且袁心玥呢作为队长现在是球队的绝对中流砥柱，他也是上一届雅加达的夺冠的主力队员。袁心玥呢他从12年开始算上代表国家队的亚青赛算起，细细算下来也为国出征10年有余了。而袁心玥他作为这过往10年的时间里，2015年、2019年的世界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这都是冠军成员，包括2014年世锦赛的银牌和2018年世锦赛的铜牌，以及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银牌，都有袁心玥的身影。有效拦网，这球无功了。蓝打了一条匕首线啊，大角度。日本队二换三。一传到位，袁心玥的近体虽然没有打死，不过二踩推了日本队的触网。龚翔宇发球，发前排主攻，日本队一传到位平拉开，没有落地，王云洛开网反攻，有人防了一个，还是垫到四号位。五号的上板阳，今天上板阳呢在第一局比赛其实发挥不是很理想，做了一个调整啊，重新回到场上，这段时间表现还不错。龚翔宇一传过了，16-13，蔡斌指导叫了暂停。杨宇一传先送到3米线内，王云洛有点开网吊球，张宇一传稳住，袁心玥背飞，日本队的变攻还是在加速进攻。七号的场内美和子，他这1.75米的变攻手啊。

你看他就是在抢第一点的速度，他必须要赶在袁心玥并篮之前要快速的处理，所以这个球在网口上一冒头他就要下手。中国队再做换人调整，换上21号吴梦洁。被垫到4号位，吴梦洁这球处理的不错，再拦，中国队拦网得分。啊，吴梦洁上来之后就起到了效果。其实除了进攻以外呢，也期待他上场之后到后排的防守。一传不错，日本队现在的这个一传到位率是很高的。因为日本队他之前我们能够快速的建立领先，主要是他复攻没怎么打出来，如果他复攻球连续的打成之后呢，也会牵扯中国队的拦防。中区下沉，李盈莹冲进的进攻，18-16。这个球晃得漂亮啊，袁心玥在前排其实已经把对方的网口带了一些了，当对方二次起跳呢已经来不及去限制李盈莹的扣球。一传半到位，拦回再有效，哎呦，这球出界了。日本队又换回了10号中川慈和9号中川美佑，球队把一传接好，进网。变节奏，探头球，王媛媛扣球得分。还是比赛的专注度，这球速度比较快，弹网之后过来，日本队接过网，把握住探头的机会，20-17。一传到位，复攻球，王梦洁撑一下，开网。这比较远网了，已经是3米线原地的一个进攻，难度很大。又来到了关键分，11号西川游喜发球，一传顶得不错，2号位龚翔宇大斜线扣球得分，21-18。这个一传啊太关键了。吴梦洁来到前排，林莹来到后排，好发球，一传不到位，5号上满阳。上满阳呢，这名球员他的手上的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用小个打大个的进攻处理球主要是靠节奏和手上的感觉。林莹一传标准速度还不错，网口又是王媛媛，王媛媛网口盯住了，22-19，手里还握有3分的领先。

今天像这样的网口球，中国队基本上都抓住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中国队选择换人发球，十一号仲慧。把前排主攻，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撑一下，表里再给龚翔宇，漂亮，23-19。

就是破坏遗传，垫条，中国队注意拦防。吴梦杰后排顶了一下，啊，钟慧。遗传没问题，袁心玥进体快，扣球得分，24-20，中国队冠军点来了。日本队的遗传不到位，调整攻，打手出界。还有三个赛点，垫条，吴梦杰进攻，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吴梦杰将球扣下，中国队拿到的第三局的胜利，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了杭州亚运会女排的冠军。让我们祝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以不失一局的全胜战绩夺得冠军，成功卫冕，这是团队的胜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日本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之争，双方的进攻攻防转换非常的精彩，希望中国队用一场胜利继续向前迈进。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国队从5月份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再到奥运资格赛，再来到亚运会，整个比赛的时间横跨半年，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很密集，队伍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但是队员们能够彼此依靠，并肩作战，咬牙扛了过来，这是女排精神的集中体现。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再接再厉，熬过最难熬的日子，总有一天你会让人看到坚持的意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宙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8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高网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
1: 来，

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苏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苏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兹维耶夫呢调到了往前。这个球小兹维耶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呢，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给您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正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维耶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发没有入进。小兹维耶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本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兹维耶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兹维耶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兹维耶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兹维耶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兹维耶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这个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140英里，这是小兹布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还是靠一发为自己呢建立优势。比赛的回合不是很多啊，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发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哦，漂亮，好发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外脚高弹跳的一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苏列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苏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希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苏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

0: 第一盘的第四局，小苏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1: Pleas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是小兹布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好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0: 小朱列夫开场以后其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手紧的啊。
1: 喝酒。
0: 今天对于小朱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

嚯、哦，好球啊！小佐里亚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局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呢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佐里亚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来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嗯，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

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袋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袋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这个球小朱列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送得很深。这边是小朱列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内脚好发球，我们看到希尔顿的整个的发球动作，他非常的流畅，他整个的就是屈膝的幅度很大，然后背展啊做得非常充分，你看身体拉成一个反弓，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苏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一发错区了。

板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6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压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四次上网拿到三分，希尔顿五次上网拿到四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好球，让小佐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后面这两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佐列夫仍然是100%。嚯，漂亮！小佐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节意思。连下四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0: 处，
1: 好球。
0: 嗯，
1: 就只要小苏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啊，我们看到希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希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好发球，嗯，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贝尔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是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兹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又是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没有能够在这一局当中逼出破发点。希尔顿呢成功爆发。现在呢是第一盘小苏列夫呢4-3领先。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

换了一组新球。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了一些。那弗拉蒂诺瓦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列夫的一发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布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四对六。

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第一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兹维列夫呢是九个啊，非受迫性失误九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德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担任这个网球教练。今天的第四节

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急坠，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多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30.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谢尔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他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苏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

0: 首先，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小苏列夫呢，在刚刚这个菊休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啊，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嗨，这分打的，小司马列夫，最后这个反拍的截击，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比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
1: 可
0: 关键
1: 久
0: 分
1: 了。
0: 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得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比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3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2: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0: 哇，好球，好球！在破发点上，小苏列夫强势的一发啊，压制住对手的反拍。接下来啊，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反拍的第四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球发得太好，138英里，呵呵，138就是222公里。

0: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可能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布列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ft the service.

0: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调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十九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发到了小兹布列夫的正手，这个外脚呢也被小兹布列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布列夫是80%。
1: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祖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Fitino.

嚯，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0: 这个正手没有衔接上，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旋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

哎呦，

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托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你看得出来小托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反拍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好球，漂亮！这个球，希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希尔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维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啊，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希尔顿现在在反拍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维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

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三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啊。这个球小图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被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这个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呵呵，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小佐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没问题啊，小佐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好球啊，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板凌空。15-9

Kurt Zielmann.

好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杜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杜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来。

0: 还想再放一个，这一次没有成功啊。小泽列夫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的。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啊，先发6-5，领先于小泽列夫。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啊，漂亮！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一发擦网。

Alert for service.

0: 就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就是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嗯，这个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啊，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you.
0: Oh.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哦、二发擦网了啊、嗯！
1: Please.

0: 这个球小佐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的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佐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0: 哎，就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Ready for play。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佐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佐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佐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赶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

接二发，小斯普列夫退得非常靠后。希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打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图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图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漂亮，二发墙上啊，好球好球，非常勇敢的选择。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啊，这一分小兹维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的比较靠后，啊，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啊，希尔顿呢一直站的比较靠前，啊，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兹维列夫的防线，但是小兹维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兹维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了。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带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

好球，好球！小佐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佐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三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0: 冷不丁大喊了一声，把小兹布列夫吓一跳。这个球希尔顿反拍去拼球
1: 了啊。Please be respectful and do not make any sounds then.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要保持安静。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布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布列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局点。现在第四盘，小兹布列夫先破后保，2-0。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布列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

0: 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布列夫的反拍啊，吊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布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五个。嗯，这个球还是判断的很准。
1: 39
0: 追到了30平。

0: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小德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落点发的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希尔顿这个正手，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5个，小兹列夫还1个没有。

好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小兹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兹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所以这样的反派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这个有的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如果观众一直吵闹，这个也不怨小兹列夫啊，所以小兹列夫刚才也去跟主裁判申诉了一下。

角球啊，这个球小杜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杜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杜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0: 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一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

0: 你电脑呢？
1: 江江出界。

好发球，嗯，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打

0: 发球伤亡。
1: 出气了。
0: 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八次上网啊，拿到了七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列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列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哇，拉力板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兹列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力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三盘，对不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兹列夫呢是3-2领先。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老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4: 吧。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

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你。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Please.
1: <笑>小祖列夫就是控球，<笑>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希尔顿。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小祖列夫拿到了19分，希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

0: 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
1: 科
0: 在
1: 维
0: 他的一
1: 奇，
0: 发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希尔顿也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反拍受到对方的牵制和压迫，有些球他要强行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得不够扎实，太近了。

那个内角，这样小兹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兹列夫在温网打辛娜的那场啊，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

0: 这球直线太难了啊。
1: Thank you.
0: 啊，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十个，小兹布列夫只有一个。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两个破发点。

哇、哦，小苏列夫这个球在网前左挡右扑，连续三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3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

这也是小苏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苏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0: 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
1: 15了。
0: 过去的十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1: Folks.

这是小兹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目。他今天有八记 ace， 有六个双目。

0: 后马上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0: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德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往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德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Please.
0: 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哦，小祖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道哦，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祖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竞争。中国队在这个赛季获得了最多的积分，所以最后一个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八位姑娘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冯雨、常浩，来自江苏的王次月，来自湖南的张雅怡，来自广东的王柳怡、王千怡，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和向冰雪。超级高啊！在今年的世界杯赛上，中国队的这个托举拿到了近满分的表现。进入到一号腿，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你好，这里是法国巴黎，我们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与您共同关注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呢，也是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集体项目的精彩取决于三套节目的表现，分别是集体技术自选、集体自由自选以及集体技巧自选。将要开始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

斜方向的一三三一，继续变，两直排，同时结合两次 C 字加的连接，继续七节的转体，很棒。二号 B 座，乐部的身体位置，每一个队员的头位都来到了髋部的位置，绝对准确。两次挥鞭转，水平腿在挥动的时候，垂直腿一动不动，也是体现了每一位中国选手技术的准确性。

实现，马上来到依次动作。连续变换队形，仍然保持高密度的双腿在上的动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常高质量地完成了一套集体技术自选，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速度与激情，在多哈世锦赛上获得冠军，当时的得分是304分，现在中国队的编排难度比当时呢还是要高了4.8。开场的抛跳托举，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高度，在完成多周的转体以及翻腾之后，可以有充分的入水的空间。在这套节目里面，中国队也是希望通过快速、高密度、高难度和高质量的技术表现来展示中国队员的优势和特长，同时呢，也表现出中国队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行动力。中国队在这套节目里面之所以选择了 A 组抛跳组别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抛跳技术还是相当的过硬，是处于世界领先的，尖子在腾空的高度是足够达到2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往的多场世界大赛当中，中国队 A 组托举的完成分经常是冲到9分，甚至是9.5，甚至在某一场比赛里面出现过个别裁判打出10分的情况。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看中国队在适应训练的时候没有选择拉成套的难度，重点的去练习了一些

0: 成串的腿难度和在节目当中容易可能出现瑕疵的小的段落。没有问题，49.80分，从中国队出分的速度就能够看得出来 PC 裁判对中国队每一个动作没有任何的疑问，直接给分。这样313.5538分，中国队这套节目创造历史最高分，非常棒的表现。在本届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每支队伍总共要完成三套节目。今天我们打响了头炮，获得了一个开门红。姑娘们回去继续休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比赛日。现在是法国当地时间已经差不多8:30了，中国选手在今天早上10:01就来到了现场，梳头化妆，进行第一次的配乐，短暂的在赛场边上休息之后，就在准备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集体技术自选结束之后，各支队伍的分数以及排名情况。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313.5538分，唯一一个超过300分的选手。西班牙队排名第二，意大利队暂时排在第三位。在今天花样游泳比赛的第一场，十支队伍各自完成了一套非常有特点的节目。中国队呢，也是以最棒的表现位列榜首，期待他们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再接再厉，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花样游泳的表演。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将要展开的是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竞争。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a declared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67.15,
0: 中国队的各位选手分别是常浩、冯宇、王次月、王柳毅、王千毅、向斌璇、肖燕宁和张雅怡。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万有引力。开场的陆上动作，尖子长号提倒立垂直姿态，稳稳地立在队员组成的底座上，形成埃菲尔铁塔造型，也是向本次奥运会的主办国致意。开场4.4难度的托举，一号技巧，尖子长号在空中进行穿越，而另外一部分搭建的队友呢，则是在转动当中。二号技巧，进入到一号腿，这也是成套当中的最大难度。

非常棒。这串腿的憋气时长大概在20秒左右，有17个动作元素，配合移动、同步、队形变化3个加分因素。这样的小托举呢，是编排衔接的内容，没有难度价值。进入2号腿，寓意在引力的作用下，队员们像行星一样互相交错。选手用腿部搭建的难度，寓意行星环。飞行高度非常棒啊！

形容到又一串难度，所有双腿在上的难度，中国队全部在大腿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处，用规则的形容方式是保持膝盖干燥。

又是一个高难度的托举，完成的相当漂亮。每一个托举的尖子都是来自北京的长号。6号腿有8人的搭建，

进入到最后一串腿难度，在引力的作用下，旋转中渐渐变得和谐有序。节目结束，中国队的最后一串腿难度也是今天全场仅有的两支队伍仍然做六次队形变化，非常棒的表现啊！为了这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煞费苦心，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最好。我们看到中国队的泳衣是非常漂亮的帝王紫，在泳衣正面的设计纹样上则是用了中国的传统纹路吉祥如意，也是为这套节目增加一些中国元素。这套节目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达到了67.15。七串腿不加技巧的准备时间，七串腿的憋气时长来到了95秒，也就是超过了1分半。回放当中看到的是成套节目的一些亮点。在中国队的分数出来之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中国队呢，也是希望在前面两套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拉开自己与其他对手之间的分差，这样呢会更加的保险安全。这场比赛是今天巴黎当地时间晚上7:30开始的，中国队大概在11点左右的时候啊就来到现场了。67.15的全部申报难度得到认定，中国队这套节目的总分将近400分，这也是创造了历史新高。加上之前技术自选的分数，目前两套节目之后，中国队712.4455分。排在第一位，与第二名之间的分差接近70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每一位教练员和运动员还是感觉非常的有压力啊，尤其在得知有将近5支队伍昨天晚上疯狂的加难度，中国队的教练一度想我们是不是也加一点，但这样面对的就是更大的完成风险和我们的成套节目的艺术编排会受到一些影响和破坏。最终中国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还是坚持住了自己对这套节目完成质量和艺术的追求，这是一套近完美的动作。万有引力，你们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两位中方教练是张小欢跟贺小初，外方教练是安娜。来看一下，在集体自由自选结束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位，领先第二名近70分，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二，西班牙队排在第三。今天是本届奥运会花游赛事的第三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的8位选手即将登场，他们是冯宇、常浩、

王次岳、王柳毅、王千亿、肖燕宁、向斌璇以及张雅怡。经过前面两套节目的表演之后，中国队领先第二名的分差达到近70分。今天我们要做好自己，带给整个世界最棒的表演。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当中，这套以生命之光为主题的节目全部拿到了冠军。开场的火苗形也寓意着所有中国花样游泳的参与者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在今天所有的7个技巧动作当中，有3个是中国队独创的，现在是第一个。第二个技巧动作非常高啊，尖子是长号。

来看一下 A 组的技巧，翻，哇，直体的空翻，最高点完全超越了常浩身高的两倍。中国队的独创难度，在本届比赛当中只有中国队可以做，其他的队伍呢可以学，但要到下一次比赛才能用。五号技巧，身体完全垂直，常浩也是专门请教了跳水队的教练来指导自己。

进入到六号技巧，太优秀了，这是成套节目当中的最大难度之一，也是今天中国队最后一个独创难度。中国队将来到最后时段的展示，长浩的腿部开度完全达到180度，翻腾的是足周的，

中国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近乎完美的节目，一如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的每一次出场。八个姑娘，我们再重复一下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冯宇、常浩、王次月、王柳毅、王千毅、肖艳宁、向冰璇和张雅怡。每一次托起来的都是尖子常浩，他是队中体重最轻、个子最小的队员之一。常浩确实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除了要完成所有人都必须要完成的难度之外，每天都要进行尖子的特殊训练。在五号托和六号托之间，这样的甲骨文山峰的山字的造型也是寓意着中国队所有花样游泳的参赛选手和教练员不畏艰难，跨越山峰，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虽然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是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中国队有近70分的优势，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表演。我们希望把每天的训练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我们希望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花样游泳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准。从中国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表情来看，分数真的是相当的高啊，三套节目996.1389，我们获得了冠军。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今年是中国花样游泳队诞生第41年。1983年，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室外游泳池边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花样游泳选手，一定想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们，只用了近15000个日夜，就将所有人的梦想照进现实。今天对于所有曾经关注和参与这项运动的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来说，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不眠之夜。我们终于成为了奥运冠军。我想来到今天这个比赛日，所有人的梦想得以成真。恭喜你们，恭喜我们。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

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和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0: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哦，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桑巴，大家都会想到巴西。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0: 会走路就会跳桑巴舞，
2: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说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 有 zumba 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0: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1: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陈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那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它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的音乐就是那种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它就是很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六七万人的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0: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2: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0: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达到了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了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0: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我一支舞一支舞来好不好？
0: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0: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0: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它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因为这五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腕，因为在腕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去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a five a six a seven a eight a 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1: 马上跳起来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one two three， 那 one two three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黄河东流去，古城入画来。这里是塞上江南，黄河明珠，宁夏吴中。一碗八宝茶，泡出人间烟火气；一曲广场舞，跳出幸福好时光。今天东道主宁夏喜迎八方客，吉林、内蒙古、陕西、甘肃踏歌而来。长城脚下以武会友，黄河岸边同心起舞。

0: 好。
1: 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我们现在呢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宋雪莹。黄河金岸，水韵无中，在这里有壮美绿洲和塞上风情的乡韵城景，也有我们梧州人民独有的豪迈和热情。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广场舞组别的精彩的比赛，我们看看开放包容的梧州，盛邀全国各地热爱文体、热爱广场舞的这个朋友们，大家一起相聚在这里。
0: 那即将登场的是五支参赛队伍，他们分别是宁夏队、内蒙古队、陕西队、甘肃队以及吉林队，他们将会带着精心编排的舞蹈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为我们一展风采，一展实力。
1: 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他们是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张丹、歌手云飞。
0: 欢迎两位嘉宾，那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裁判员们。首先让我们欢迎裁判长马古兰丹姆，欢迎您。让我们欢迎副裁判长赵立山，欢迎。欢迎副裁判长唐艺婷，欢迎。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裁判员们，让我们共同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比赛的打分规则，七名裁判员实时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裁判员的平均分再减去裁判长的扣分，最终呢即为该队的最终得分。
0: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的赛程和晋级的规则。我们的五支代表队一共会历经三轮比拼，第一轮呢是全员比拼，队伍依次登台，分数排名前四的队伍将会晋级。第二轮呢是强强对抗，我们的四支队伍两两对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度选拔出两支队伍晋级到第三轮。来到第三轮是冠军时刻，两强相遇，向吴中站广场舞组的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祝愿大家好运。
1: 好，那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第一轮的叫全员比拼，大家准备好了吗？健康舞起来，
0: 生活更精彩。
1: 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一支队伍陕西队带来你们的广场舞。

0: 然后而且他们的扇子运用的也非常好，在今天这种微风下飘着的那个彩带的感觉特别特别的优美，然后整套舞蹈也是在那种比较柔软的舞姿下完成。
1: 裁判长的最终的得分已经可以和我们公布了，有请您。
2: 陕西广场舞队91.20分，
1: 91.20分，听到了全场的欢呼声和祝贺声啊！我们再次恭喜陕西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闪亮登场，他们是内蒙古队。

0: 谢谢谢谢内蒙古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有请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张丹怎么样？看完了之后是不是心情也跟着欢腾了起来？
1: 我们内蒙古队把这首曲子的内核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整套节目当中，他们把那个在草原上奔驰还有那个蒙古舞的一些耸肩的动作做得都特别好，恨不得现在马上跑到广场上一起跟他们去跳舞，然后有一种在大草原上享受快乐享受阳光的那种感受。
0: 刚刚张丹提到了几个特别具有蒙古族元素的动作，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想出来教一教我表演一下？我能不能邀请张丹和我们一起还有云飞和我们一起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试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搭配上脚，五六七八，三四五六，哦，这个非常考验身体的协调性哦，五六七八，怎么样，云飞有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更多的了解了蒙古族舞的风情？
2: 嗯，因为我就是内蒙古的，我从小在草原长大，这是我们家乡的一支广场舞队伍。刚才看他们跳的时候，我突然从内心觉得看到两个字，传承。三代人，我们家乡的舞蹈需要传承，广场舞也需要传承。
0: 是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位小朋友在哪里呀？说是有三代人都在我们的队伍中，是不是？
3: 我14岁，叫额尔古娜。
4: 我23岁，叫乌云娜。
5: 我65岁，叫王秀琴。哇，
0: 其实在这儿我

0: 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咱们是一家人的三代，还是因为对舞蹈的热爱，对广场舞的兴趣组合在一起的三代？
1: 就是我们跳广场舞才认识的。
0: 从陌生到熟悉，大家没有任何年龄上的限制，由不同的地方来到了这支队伍中，这就成了这支队伍的魂，在这儿也就成为了一个家庭，是不是？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2: 内蒙古广场舞队89.90分。
0: 89.90分，恭喜你们，恭喜。即将登场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甘肃队，掌声有请。

0: 谢谢谢谢甘肃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掌声送给他们。有请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丹，看了整个的表演，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我还观察到了一个小特点，就是在前面领舞的女孩到后半段的时候，那个帽子是有一点点的脱落，但是她完全没有被这个影响到，还是非常淡定从容的继续做下面的动作。
2: 帽子掉落的时候心里确实有一点紧张，因为这种现象就是也不能去手扶帽子，然后我就想那既然掉了就让它掉了吧，我继续完成我的舞蹈。
0: 这和我们在体育领域体育的赛场上和每一位运动员他面临着突发情况的处理的心态是一样的，就需要有一个大心脏，对吗？
1: 对，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也是会有很多预案和被踩，那一旦我们在比赛当中出现了这种小的失误，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就经常会有人说，哎，什么失误？怎么没有看到？其实这个就是运动员或者说像表演者在舞台上去做及时处理的结果，让我们观众看不出来他们对这些会有什么影响，然后还能完美的比赛结束，这是他们最棒的地方。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现场公布得分。
3: 甘肃广场舞队87.6分。
0: 87.56分，现在是暂居在第三位的位置，恭喜你们。那接下来我们精彩的比赛继续，即将登场的是第四支参赛队伍，让我们共同欢迎吉林队。

0: 谢谢吉林队给我们带来的表演，谢谢你们，有请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咱们这支舞蹈的名字叫做健康迎未来，听说姐姐们还有一个口号，对不对啊？是什么呀？
1: 我锻炼，我健康，我快乐。
0: 哎，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精气神啊。张丹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那我觉得其实广场舞就是带给我们健康，带给我们快乐，能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更多的快乐与健康的一种活动方式。
0: 对，而且姐姐们整个的精气神啊，让我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都需要拥有最为快乐的心态，最为健康的体态，而这些都是需要通过锻炼、体育运动以及跳舞来实现的。云飞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姐姐的脸上能看出来，就是跳出快乐，跳出健康，跳出美好生活。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4: 吉林广场舞队85.78分。
0: 85.78分，恭喜我们的吉林队。那接下来我们即将登场的是全场在第一轮的最后一支参赛队伍，掌声欢迎宁夏队。

0: 谢谢，谢谢宁夏队的现场表演，谢谢你们。有请裁判组现场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咱们这支舞蹈名字叫扬鞭飞扬，具有宁夏当地的特色，并且还是非遗武术。
1: 我手里面所拿的这个道具呢叫木扬鞭，
0: 但我特别好奇啊，手中的这根扬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为什么会拿这样的一个扬鞭来跳这支舞呢？
1: 可以说是就是赶羊的时候的一个鞭子，皮质的。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经典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就是这种最基本的甩鞭子这样。
0: 幸亏我让出了一个距离，哈哈，我们有请云飞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我感觉这和你的家乡应该会非常的接近，我们来挥一挥扬鞭感受一下。哇，特别有劲儿。这个动作的精髓在哪里？
2: 是不要做优柔寡断的动作，直上直下，
0: 干脆利落。哇，可以。
3: 嗯，我觉得他们就是专业的跳特别好，特别是今天是主场，你就看这种氛围嘛，非常的棒。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最终得分。
4: 宁夏广场舞队90.24分。
0: 90.24分，恭喜宁夏队。那到现在为止呢，第一轮的五支参赛队伍已经全部登场表演完毕。
5: 到目前为止，成功晋级的队伍也已经产生了，他们分别是宁夏队、甘肃队、内蒙古队、陕西队。
0: 刚刚这段时间我们看了很久的舞蹈，每一位舞者都是给我们带来了最为精彩的发挥，相信大家也期待听一听动听的歌声，是不是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歌手云飞为我们带来歌曲《云在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这里是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吴中站广场舞组别的比赛现场。经过第一轮的精彩角逐，那现在呢已经有四支队伍成功晋级到第二轮，接下来呢迎接他们的将是两两对决的关键比拼。在第一轮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陕西队将会与获得第四名的甘肃队进行对阵，同时获得第二名的宁夏队将会与获得第三名的内蒙古队进行对阵。那在整个比赛结束之后将会有两支队伍晋级到第三轮。
1: 我们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之后，现在进入整个赛程的第二阶段，精彩呢会继续。我们有请内蒙古队和宁夏队依次登台，开启强强对抗，有请。

0: 好，我们请我们的裁判组来为两支队伍打分。裁判组的打分的这个分数已经锁定，我们稍后来揭晓。来，张丹。
1: 觉得这是两支队伍都太棒了，就是有一种强手对决的感觉，而且是两种不同的风格。那我们的宁夏队让我们看起来心花怒放，然后很喜庆，一群花朵在广场上去跳舞去绽放的感觉。然后我们的内蒙古队也是把那种在驰骋草原骏马奔腾的那种奔驰感还有那种力量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内蒙古队因为没有道具嘛，他们只是用肢体语言去表达那个音乐的这种雄心壮阔的感觉是体现得非常好。
0: 刚才张丹说你们因为手上没有拿道具，为了表达出这种万马奔腾的状态呢，其实表演学里头有个词叫无实物表演，其实特别难。您平时会骑马吗？
2: 会呀，肯定。
0: 您觉得在舞台上的表现和平时在草原上真正的骑马表现起来是不是更难一些？
2: 对，因为这个是用舞蹈的动作去表现。
0: 哪个更累啊？
2: 肯定是舞台上会更感觉我们队伍更放得开了，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跳舞更就是能跳出来，就自己想跳出来的那种感觉了。
0: 哎，这是咱们这个既是比赛同时也是享受比赛过程的一种方式，对吧？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编舞的来历好不好？
3: 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根据我们宁夏的花儿数花，我们根据男女对唱改编成我们这样的广场舞。但是今天呢在家门口比赛也是格外的紧张，但是也格外有自信，因为下面坐的都是家人朋友们，也非常的激动非常感动。我想问现场观众，我们跳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那我们接下来请裁判长来公布一下两支队伍的得分。
4: 内蒙古广场舞队89.40分，宁夏广场舞队92.24分。
0: 宁夏队能够继续晋级，恭喜你们。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一组，我们有请甘肃队和陕西队依次登台，开启我们第二组的强强对抗。

0: 好，请我们的裁判组为两支队伍打分。好的，分数已经锁定，稍后我们来公布，请两位点评嘉宾来站台。
1: 我觉得这两套节目是完全和之前不一样的风格。那干四队还是依旧融入了很多民族风的一些内容放在舞蹈里边，有很多小而美的一些动作，还有肢体语言。然后我看到舞蹈里面有好多这样手向上的这种动作一直贯穿在整个节目里面，这个是有一些什么民族特点或者一些舞蹈特点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2: 我们这个舞蹈是玉固族的舞蹈，是甘肃肃南那边的。因为我们这个舞蹈整体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戴的是红缨帽，这个动作就相当于是摘着帽子一样，像在草原上起舞一样。
0: 来，云飞，
3: 这个曲子用的是我们老民歌，叫四岁的海流马。因为我也经常唱这首歌，我刚才看到你们就是我跟着在一起哼的时候，就看到你们的舞姿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我在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专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你们练了多长时间，但是跳得真的棒。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这组一个音乐的编曲，高低起伏，而且有静有动有感人的地方，这个整体就我觉得是特别棒，编排的特别好，包括你们的舞姿跟音乐真的是特别合。
0: 我听说咱们一般啊，组团来跳广场舞的，其实各行各业都有。
4: 大家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员，所以我们这里边呢有这个工人，有干部，也有老师，就来自各行各业的。
0: 好，谢谢。来，我们接下来听听裁判组的看法。
5: 甘肃广场舞队87.20分，陕西广场舞队90.00分。
0: 好的，我们祝贺陕西队。来，甘肃队准备的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两轮比赛呢前轮遇到一些小的这种意外，但是克服的还不错，这一轮呢已经做了一些调整和提升了，对吧？
2: 因为我们吸取了第一轮掉帽子的一些小教训嘛，但是所以我们接下来把帽子别得更紧，然后服装也是系得更紧，我们希望就避免这种。因为我们排练时间比较短，但是我觉得名次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大家享受这个舞台，这个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大一个舞台让我们来展现自己，我觉得就已经很感谢很幸运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还有评委们，谢谢大家。
0: 好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四支队伍的第二轮比赛都已经全部完成了。最终的结果呢是陕西队和宁夏队晋级，他们将进入第三轮的冠军时刻，进行本场比赛的终极比拼。稍微休整一会儿之后，我们将会带来更为精彩的下一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有请全体裁判员登场，秀出他们的风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的现场。经过了前面两轮精彩的比拼之后，各支队伍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活，比赛是越来越精彩。现在终于到了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三赛段，也就是今天最关键的冠军争夺战，到了我们今天的冠军时刻。
2: 一路披荆斩棘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无中战广场舞组迎来最终对决，这是决定冠亚军的关键一役。全场的焦点都将汇聚在这片赛场之上，塞上宁夏尽显豪迈气魄，三秦陕西尽显古韵风采，黄河一脉相连，塞上与三秦遥相呼应。今晚站上决赛舞台的是宁夏广场舞队与陕西广场舞队，两支队伍历经两轮比拼，依靠整齐划一的舞姿，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脱颖而出，向着冠军宝座发起冲击。
3: 陕西队默契十足，表现力亮眼，能和强队争冠是难得的历练。
4: 宁夏队实力很强，动作干脆利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对手。
5: 为这场决赛，我们反复打磨排练，拿出最好的状态为陕西争光。
6: 备战我们一刻不曾松懈，放松心态，展现宁夏广场舞风采，全力冲击最高荣誉。
7: 然后马步往下松一点。
2: 高手对决，拼的就是实力与毅力，每一份成绩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刻苦打磨。怀揣同样的热爱，站上巅峰赛场，唯有奋力拼搏。让我们拭目以待，两强对决，燃动无终。

0: 在冠军时刻，两支队伍的表演都结束了，我们请我们的裁判组为两支队伍打分。好，分数已经锁定。
1: 我看到啊，咱们这个鼓面有一幅画在上面，是不是
2: 这个金色的这个线条就是在表现咱们的九曲黄河，然后下面这是就是咱们的黄土地，后面也是咱们的贺兰山，所以咱们的黄河谷就是把咱们的家乡河母亲河印在这个上面，也是想表达黄河的奔流不息，表达我们宁夏各族儿女奋进向前的精神。
0: 连跳三场累不累？
3: 不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一点都不累。这样呈现给大家也是我们尽了全部的努力。
1: 两位嘉宾会有什么样的观感？
4: 我觉得宁夏队真的好用心，他们三支舞用了三个不同的风格，然后也融入了三种不同的道具在里边。这一段舞蹈也是体现了黄河儿女的爱国之情，然后包括黄河川流不息的样子，这种万马奔腾的这种气势完全都展现在整套的节目当中，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年轻人的脸上都洋溢出非常灿烂的笑容。陕西队这边因为整体年龄都是相对偏长的一些姐姐们，然后也看到了你们对广场舞的热爱，
1: 也有请云飞给我们带来点评。
5: 我先说我们陕西队的姐姐们，简单的说就是你们跳出了美，跳出了精神，然后我们的宁夏的弟弟妹妹们，你们跳出就像你刚才说的，跳出了奋进，跳出了力量。
1: 最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因为这将会决定最终冠军的归属。我们把时间交给裁判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陕西广场舞队最后得分90.14分。宁夏广场舞队最后得分91.98分。
2: 好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吴中站广场舞组别最终的冠军以及通往全国总决赛的队伍是宁夏队，恭喜你们。
3: 好的，恭喜宁夏队。接下来我们有请裁判长马楚兰丹姆为宁夏队颁发全国总决赛的奖牌卡，祝贺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总决赛当中再创佳绩。
2: 是的，再次祝贺宁夏队，恭喜你们。
3: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每一支参赛队伍，让大家带着精彩的表现登上了全民健身的舞台，也在挑战中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2: 没错，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在未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的精彩还将继续。我们在此也是呼吁啊，无论是现场还是在屏幕前，只要大家爱跳舞爱体育，就欢迎您加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够带领着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去往全国更多的地方，领略不同的城市人文风采。
3: 本期的比赛到此结束，就让我们一起喊响我们的口号好不好？让我们健康舞起来，
4: 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今天为各位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阵老对手菲律宾队，也是本组 C 组的最后一场交锋。好，比赛开始了。王俊杰高位拿球过渡，今天我们这，你先看这一个球啊，来，又是廖三宁首开记录。今天这比赛，我说看了看这个，包括社交媒体上各位球迷也好、观众也好的这个关注啊，又咱们旧话重提，这是广西三杰是吧？
1: 还
0: 第一次在这首发当中亮相，
1: 首发当中啊，整个是外线三个人，
0: 对
1: 啊，就是广西
0: 三杰，很
1: 有意思，是。
0: 哎，这边险些出现了失误，还失误了。王俊杰
1: 追身一个封盖，
0: 对，这没问题。
1: 但是要注意呢，因为菲律宾呢是很愿意打这种反击啊，那么去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0: 是
1: 啊，这种失误呢还是要避免，因为对方身高没有那么高，但他的优势是在他的脚底下快啊，他的手上的去掏球这些的动作比较快，
0: 没错。就是包括犹豫啊，呼应不及时这些事儿，能避免还是要避免。
1: 是，
0: 对方防线扩得很大，你看给这身体对抗都是主动给。廖三宁，起球自投自抢，
1: 篮板球，
0: 没问题。这个
1: 牵制球，
0: 对。
1: 其实这届比赛打到现在，廖三宁的状态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0: 嗯
1: 啊，你包括他场上的这些反应，内线把这个球能拿起来，
0: 这球权最后归了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端相对受制一些。
1: 嗯，从开场的思路来看呢，就是要去攻到内线。
0: 哎，
1: 啊，对方在内线的护框的高度并不是很高，那争取通过突破，包括利用内线的高度。
0: 不过从你看，从这个您说的这高度，包括对于篮筐的护框机会。王俊杰

0: 往里打好球啊，
1: 好球。
0: 这确实对方啊，目前看是我们占主动，
1: 是
0: 对吧？对方确实比较被动。
1: 感谢王俊杰打了对方的背驰一个，啊，背驰2米06的高度，啊，王俊杰呢在这个位置，身高还是具有一定优势。提前进线了，
0: 嗯，
1: 提前进线了，那是要重罚一个，
0: 对。对方往内线突，
1: 嗯，
0: 就是让对方要往内线突，就这个阵地攻防，这对方是毫无便宜可占。
1: 对，同时我们看胡金秋这个协防的位置会重视奥塔纳，
0: 嗯
1: 啊，因为整个的菲律宾的他的进攻的策动和发起都靠外线这三个点，他内线这两个中锋呢，其实更多的是掩护下顺，
0: 是的
1: 啊，没有太多的攻击力，
0: 哎，
1: 啊要注意。
0: 尝试去投外线投射，看快速的反击，唐正林
1: 可以，
0: 他这个转换当中去制造第一攻，这个意识还真是非常不错。
1: 对，这是庞正林的特点，
0: 哎
1: 啊，速度快啊，转换反击的这个坚决性非常好。
0: 对方换人，巴菲尔德下去了。巴菲尔德这一看啊，这个防守的意识比较薄弱。
1: 嗯，
0: 好，庞正林这第一罚没中。
1: 两罚没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这是后卫，这个可以坚决攻了。
0: 王俊杰。
1: 有点弧度，漂亮。
0: 今天这自信心和状态可以，
1: 所以这个就要从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提到，
0: 对对，
1: 给他调状态，咱们得连续着看。
0: 是，
1: 啊，顶着四次犯规，还让王俊杰在场上找状态。
0: 对，就是你不能说是浑浑噩噩，说这表现不好下去。
1: 对，
0: 得找好状态。哎，这是，其实王俊杰没失位。
1: 是。
0: 也是可能顾虑犯规的状况，
1: 嗯，
0: 贴身被对方打进一个。
1: 对方这个四号位的卢塞罗其实是个外线打法，
0: 嗯
1: 啊，面框突破速度快，篮板球很轻松，单手点进。
0: 王俊杰今天一上来，这个气势、状态都非常不错。好，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1: 从一开场的这个攻防的思路啊，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咱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进攻呢，尽可能的利用内线啊，你不管是内线在内线强攻，包括外线突破啊，在防守当中呢控制他几个外线重要的点啊，这些思路三场比赛打到现在，就是准备会的这些目的，包括球员在场上执行、啊、还是很到位。
0: 好，比赛继续，要看一看对方有什么调整。
1: 嗯。
0: 哦，突然提升了速度。
1: 是。他上的八号伯克利呢，是他板凳席的主要得分手。
0: 嗯。
1: 啊，上一场打哈萨克斯坦拿了20分。
0: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嗯。
0: 这还是要注意，王俊杰。
1: 王俊杰。
0: 哦，这边伯利克直接是传一个前场。我们是换了胡明轩上来，
1: 嗯，
0: 给到胡金秋，
1: 这有了，漂亮，传到这么深的位置，啊，对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没错，对方其实是想打一个长传反击，
1: 嗯，
0: 没打成，我们呢直接来一个反击，嗯，

轮转换位之后呢，卢塞罗又是打到篮下，对方这三个进球有两个就暂停之后

0: 被迫犯规。
1: 对，因为咱们现在防守呢往外扩的比较大。
2: 对
1: 啊，特别是内线帮助外线去协防。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包括说在外线的这个身高方面，那可能在轮转换位上，你换到篮下了，就会有一些小麻烦。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球队说有所取舍啊。那我宁可给你内线几个下顺机会，但是外线我不能让你投开。中队上了李月洲，这也是
0: 对这次是亮点极多呀。
1: 对，上一场打巴林，李月洲拿了18分，这个比赛结束一看呢，全队第二高分，
0: 是。对方现在是追到5分的差距。
1: 五角好球，廖三宁现在打的确实很自信，
0: 很自信。也希望这种自信呢能够给全队一些激励。
1: 嗯，
0: 好，对方这是通过传导球有一个3分球的机会，这个还是要当心。对方其实这个传接球还是挺顺畅的。
1: 对，这个动作是连续的啊，这得分应该有效吧。今天三宁两次啊，就是不利用中锋掩护啊，知道你要提前去预判我的移动，突然的走另一侧。
0: 再看一看，45度角的手递手，
1: 嗯，
0: 哦，要小心啊！焦伯条上来，
1: 注意篮板球。
0: 对，就是这三个中锋谁上，对对方这身高都是压制。
1: 对，
0: 吴明轩，好球！篮板球方面11对4，确实显示出来了优势差距。这边是廖三宁对抗的犯规了。
1: 嗯，
0: 篮板球控制的确实不错，
1: 是，
0: 就你有这种优势，你就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哦，冲拳，
1: 又一个
0: 好球，真自信，
1: 啊，是，刚进一个，那么状态正好，啊，这球直接就投了。这第3场球打到现在呢，其实最好的就是外线的自信和果断，这也体现就是你在亚洲这个范围当中比赛的一些心理优势。
0: 我立刻再回来。
1: 嗯，
0: 这是一个手递手掩护，
1: 对，刚才卢塞罗掩护犯规，移动掩护，
0: 哎，
1: 场外分
0: 是李月洲这边被转身，再分过。

0: 来，虎明轩
1: 不沉球，
0: 第三个，真不错。
2: 队长
0: 李东升啊，
2: 这越投越难，但是今天状态非常好。上一场咱们对巴林啊，第一节拿32分，
0: 啊，
2: 咱们说这个就是10分钟一节的比赛，进攻状态很好，
0: 是，就是10分钟一节净时间的比赛，25分，就是这个很不错了，
2: 很不错了，嗯。那你看现在呢，这还有2分半，已经27分了，漂亮，
0: 漂亮，你看今天是真是很顺畅啊，
2: 是，这脑后长眼，
0: 对。
2: 要挡拆，换人了，换人，对，传进来。而且咱们说这个，为什么说体现这个准备充分呢？对方的22号卢塞罗，他就是靠全场的速度，啊，他其实是一个锋线打到内线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这几次快下呢，咱还是退得很及时。
0: 罚球命中之后再换人，俩先发又回来了，
2: 是，
0: 这还有2分钟呢，已经得29分了，对方才得12分，
2: 对，
0: 顶防，因为唐振林刚上来，他这对位呢，身高上、力量上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
2: 对，
0: 这倒没关系，就是中国队还是坚持自己的节奏。二十连的机会，
2: 一个
0: 三分球是全面开火，胡明轩自己就3个，
2: 胡明轩3个，这个庞金林1个，现在应该是进了4个，
0: 对
2: 啊，7中4。就吹了过掩护的犯规，对方还是要打奥塔纳这个点，
0: 嗯，篮板球组合不错，再转反击变节奏，
2: 好球，
0: 对，王俊杰躲一下，哎，这下并没有犯规，但庞振林捡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34分了。
2: 庞振林打得真巧，
0: 对，很聪明，你看就是他的这个灵活性很强，很主动。现在中国队这是3后卫。
2: 这3后卫这球，
0: 这是郭士强指导很熟悉的搭配，
2: 篮板球直接起，
0: 可惜了，这球交不巧，是眼看一个内线强打，近在咫尺，但是对方现在的针对策略就是收缩，完全在这个篮下炸篱笆墙，20.6秒，我们得上罚球线，但这个实力差距啊，目前看真是悬殊。另外呢，在前面的比赛里呢，像我们就是潜在的对手，比如像约旦，打瓦里是已经报销了，

0: 五。现在另外两个小组的头名是韩国和伊朗，
1: 嗯
0: 啊，这已经是就是头名了。
1: 是。
2: 因为伊朗呢，还是派来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但是他，我印象当中他雅克查利，
0: 嗯，
2: 应该是没来。
0: 韩国这边呢，像李贤重，
2: 嗯
0: 啊，李正炫，
2: 对
0: 啊，这个咱们比较熟悉的队友，在窗口期遇到的啊，这是来的
2: 啊，
0: 嗯。最后的两秒中场，
2: 好，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20分的差距，带进第二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这是第二节的比赛，中国队对菲律宾队。第一节呢，中国队累积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先是在内线，文秋在护框的时候对这罗瑟犯规。
0: 这球是吃晃了，因为对方的内线呢普遍不高，这个罗瑟呢就是1.98米的高度啊，所以他会利用一些的假动作，后面的再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像这次菲律宾带的球员呢，他没有直接规划的球员啊，这些几个球员呢都是混血球员啊、但是都是在自己的本土的联赛效力，
2: 是是，就是完全是在这个 TBA 联赛，
0: 是
2: 去抽调人。安杰停球之后再给李月洲调出来，
0: 又一个啊，李月洲也是越打越自信，
2: 是嗯，还是老调重提吧，因为从、
0: 嗯、
2: 哦，对方这有一个快速的反击，中国队还是要警惕，对方还是靠他自己的特点在打球。
0: 对，
2: 罗瑟被胡明轩造了一次犯规。
0: 刚才李月洲投进这个三分是今天命中的第6个三分，11中6，
2: 是。
0: 漂亮，
2: 吴金秋，对方你看还是这个打法，明白，
0: 可以换人。因为他在半场就是已经打了一节多时间了，在半场想找机会他找不到，
2: 对
0: 啊，他要利用这些速度，
2: 是
0: 他要争取把这个节奏带起来，所以咱们的退守啊，包括这个找人的及时性。
2: 王俊杰
0: 一对一，
2: 对，往里转、啊、对方这是真推人啊、
0: 哎、对
2: 啊，
0: 哎，
2: 裁判吹了我们一个犯规，而且还是一个违体。
0: 吴金秋已经开始往回跑了，这个球
2: 哦，是吹的这个动作。文秋这表情都有点无奈，就
0: 他已经往回跑了，他就是要这个咧开架子开始往回奔跑，
2: 起势
0: 起势
2: 起势的时候、
0: 啊、
2: 对，这没有注意到说，哎，这个罗瑟在后边。就全当是调整一下，
0: 是。
2: 对方打了一分。
0: 对方得把先发的内线十七号贝茨给换回来。这个在记录台旁边是放了麦克风了，
2: 对，所以郭导的这个声音就清晰地传到我们这边。
0: 俩字儿没篮儿啊、对每一个这个对手场上的情况、技术特点啊，这个迅速就能提醒队员。好球！
2: 孙永熙继续攻陷对方的内线，这。针对对方内线这个薄弱，包括对方身高尺寸不足，中国队是要就打蛇打七寸。
0: 对，
2: 哎呦嚯，这一下，
0: 还是高位挡拆，王大邱是真稳健。
2: 嗯，
0: 你外线的就突吧啊，你突我给你抢。
2: 篮板球控制的是真积极，转反击廖三娘，好球，还没打到一半，中国队已经得47分。
0: 是。进攻很顺利，
2: 是。打停了对手，就可以获得比较主动的喘息之际。
0: 高三宁拿了9分，
2: 47-22，对方攻，好，这边是攻到内线，但如果说对方这么攻啊，对这个战局构不成什么性质上的影响，
0: 对他根本的这个。就是他的特点还是外线的三分，外线三分和速度，如果他外线三分一直被咱们控制的话，就是把他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给拿掉。今天对方的外线打到现在是6中1，就是咱们控制的这个防守的策略还是不错的。
2: 嗯，略招手地手
0: 直接扣一个，
2: 对，这边王俊杰就明显放开了，
0: 是
2: 直接旱地拔葱啊。
0: 咱看王俊杰扣了还真不算太多，
2: 不算太多
0: 啊，咱看他的这个外线三分、后仰投篮，
2: 包括这个低位的背打，
0: 是
2: 这完全都是空中作业。
0: 是大邱这连续的6分啊，全是空中二次补进，得分已经过50了。

0: 来一个，
1: 已经没中，但是明显啊，就是今天中国队打的就是很松弛。
0: 对，又补一个，而且打的对方呢现在有点没气儿。
1: 是，
0: 嗯，特别是咱第一节的这个拿了36分，拿了36分以后一下建立20分优势，对方呢现在也没有那种一开场这个强度。上瑜伽好，文秋100%的命中率，拿了10分。
1: 哎，
0: 侧翼打一个西班牙，
1: 于家豪在场上这个身高啊，护框是会非常有明显的优势。
0: 对，
1: 还是把篮板球控制下来，27分的分差，给王振杰夹击过来，篮球稍微慢一点。王振林，
0: 换的对，郭指导给的指示很明确，是投篮的，不给篮儿。
1: 是，就是从郭志强指导场边的这个提示啊，
0: 是，
1: 就一刻不停。点一下崔永熙，传球传得很妙。
0: 嗯，
1: 当然于家豪这边呢，因为他身边的都是比他身高矮很多的球员，就是出手就相对就比较凶狠一些。
0: 对，对方的防守也知道，就不能让把球举起来啊。这于家豪要球举起来也够不着，只能是先犯规。
1: 对，
0: 中路对这一打板，自己再补，好球！
1: 这真是完全是利用身高优势，自己也乐了。
0: 他这就站成一条线的点球配合呢，第三个人他就是会有这个直接接球打板的机会。越打越自如。
1: 嗯，
0: 交内线一对一，
1: 嗯，
0: 啊，那一对一就在内线就凿了。

0: 英杰好，王不杀。
1: 王俊杰下去休息了，连带焦伯乔。
2: 也好的，就这么大的身高，投篮罚篮的手感还是很柔和。
1: 嗯，
2: 哎，自己又断一球，
1: 那对，
2: 这可以投了。现在是越打越像投篮训练了，
1: 就整个都放松了。对方就像您说的，缺乏对垒的那种意识和主动性。
2: 对，可能也就最开场的这五分钟。还想这个跟咱们稍微的去对抗一下，但是咱们第一节的这个进攻的状态一下把他这个势头就打没了。
1: 这边的对方倒地，这中国队要小心。
2: 是，
1: 等于是被动形成了一个钻人的动作。廖三宁回来，替一下庞正林。
2: 高位发动牛角，直接给低位的战术，就是要去凿低位。
1: 嗯，
2: 前面一个球呢，对卢塞罗，这次对罗瑟，都是对比较矮的那些，1.98米的高度。
1: 半场还有1分11秒，于家豪上罚球线。
2: 嗯。
1: 这是巴菲尔德，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菲律宾这个进攻啊，有一个词想就是零打碎敲，
2: 对，
1: 形不成任何连贯的进攻。
2: 李佳豪第三次尝试到内线去强攻啊，这个球呢是。对方造了一个进攻犯规，
1: 是
2: 啊，也是防了一个比较巧的。
1: 双方应该都有最后一攻的这个机会。
2: 对方还是要利用内线往外拆，自己脱手了。
1: 是罗瑟，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
2: 嗯，
1: 中国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进攻时间段，中国队，哎，你看郭志强指导还是要有的放矢。
2: 就从郭志强指导的他自己做起，不看比分，不看说现在有多少分差，我按着这个就是正常的比赛的布置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这是中国队对菲律宾队的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对方一个突分，突到半截，把这球分到四十五度投进一个三分。他已经换这个先发了。
2: 对，
1: 第三节上来先发伯利克在里面，就是得分的都集中在这一个阶段嘛。
2: 是
1: 啊，这是应该是他的一个意图。中国队也换了，中国队李月洲上到先发当中，李月洲、廖三宁、崔永熙、王俊杰和吴金秋。
2: 而且下半场呢，上来他换了一个联防啊，这都是变化。从他派的阵容来看呢，并没有说因为看到了三十六分的比较大的分差啊，下半场他就会用一些替补，没有啊，他上来呢还是把他进攻比较好的这个阵容给拿上来了。
1: 哦，
2: 所以咱们还是要，哇，这直接翻到广告牌后面，
1: 这边应该是崔永熙。
2: 非常的拼，
1: 对，态度斗志非常不错。
2: 外线还是换防，对方要挡拆，要注意他这个重点人。
1: 是，反击李月洲，直接靠个人速度摆脱了防守。
2: 对，李月洲这上篮脚步很有迷惑性。
1: 是。
2: 这是
1: 对这个非持球手这动作、哎、
2: 撞了一下，
1: 是
2: 撞了一下。
1: 嗯，文杰这个接球的位置并不是很好，廖三宁再给到李月洲，王俊杰如何？
2: 篮板球，我、哦、这自己人抢了一块儿，
1: 是，但是积极性是值得提倡。
2: 对。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宗奇这边面对的是罗瑟，罗瑟呢，从身高和位置看呢，他还是属于一个偏内线的选手。
1: 对。对方换一个内线，咱们把胡明轩也调上来。
0: 胡明轩这边底角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王俊杰和崔永熙这两位这个动作就是你能看出来就是每球必争，
1: 对，
0: 尽力去阻止对手打快攻反击的机会。对方层层推进，但是因为中国队内线他确实是身高尺寸优势太明显了，
1: 全场一条龙，
0: 球
1: 直接得分了。
0: 直接被断，
1: 防得不错，
0: 轻松打进，这样快四十分了。
1: 是，咱们的内线对于他外线的关注，让他打得很难受，因为他上这两个内线的没有什么投篮能力。
0: 是的，
1: 他外线找不着机会，只要一失误，咱们这个反击一来，这分差就进一步加大了。
0: 进入暂停，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看比赛。胡明轩这边呢，已经得分上双，并且有三次助攻。我们继续来看，
1: 是。
0: 对方拿到前场篮板球，其实是落点判断，
1: 对，一个长篮板，
0: 是，又是打时间差，
1: 对，反击追打，
0: 再转移出来，王俊杰进一步之后给到底角机会，
1: 来了，
0: 轻松。
1: 对这一次转换当中的抓这个衔接段的机会，郭尔强指导表示非常的满意啊，这个球的转移很流畅。
0: 双方呢，第三节打到目前助攻比是2-1，
1: 是，
0: 24秒为例，这三分应该是不算
1: 无效啊，先到时了，
0: 再换人。王振林再给到肘区的王俊杰，自己投。

0: 哎。给了崔永熙一个，这手势像是提醒假摔的手势。那崔永熙示意是他有肘的动作。倒是42分，分差很大，
1: 是
0: 不用过于纠结，但是要回看一下刚才这个动作。哦，这就是捂了一下，
1: 对，
0: 哦，捂了一下，裁判认为是一个就是骗取犯规，
1: 是。
0: 篮下可以交进去，
1: 是
0: 观察
1: 交
0: 交观察一下，
1: 对，对方这落位倒是清晰啊，但关键不一定能起到作用。
0: 弱侧对，
1: 哎，这是
0: 被对方要位，被对方给放倒了。
1: 对，但对方这个状态倒还相对友好。
0: 嗯，这是下半场才获得登场机会的阿拉纳。就直接把焦伯乔的内线给放倒了。继续面对对方的三二联防，咱罚球线往内线，
1: 自投自抢，这是纯是，哎，这球应该前面有一个探肘的动作，被裁判抓出来。
0: 可以起的再轻松一点。因为在内线的高度呢，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时候呢，是把王俊杰换下啊，上了焦伯乔和于家豪的双塔。因为今天的比赛呢，9人轮换，咱们确实有所保留啊。在首发的朱俊龙和李洪全都没打啊，是今天就是算是调整了啊。那你这个现在9人轮换，那就是现在内线上双塔，
1: 哦，
0: 就
1: 这边是胡明轩投三分。被伯利克
0: 是
1: 犯规了。
0: 嗯，出手之后裁判看得很清楚，出手之后这个是点到腕了。

0: 好像没有中。
1: 王拆防守，胡明轩自己抢的也是不错。
0: 比较好的护框，
1: 对，这罩住的完全起来。
2: 是的，
1: 最后他要攻了。
0: 他的篮板球转反击，哎，略可惜了一些。
1: 嗯，高位的一五挡拆直接上篮，
0: 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对方这段时间抢篮板球倒是积极，但是直接被胡明轩断掉了。
1: 三打二直接上篮，
0: 好球，好球！
1: 看到了坐在替补席最靠外边朱俊龙领红拳，
0: 嗯，
1: 这都是为后面的比赛去做准备了。
0: 对方也是走马换将，今天应该郭志强指导这个用人啊，还是有针对性的布置，就是该历练历练，该感受要感受。
1: 对，漂亮，
0: 有一个挑不挑，
1: 内线直接重扣一个，
0: 对方也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1: 巨大分差，对方也是比较放松了，
0: 是，对，
1: 这也
0: 都没有什么压力，
1: 对，也没有什么说要把这个比分想追回来的状态。
0: 三节比赛结束，中队依旧保持着大比分领先的优势。我们稍事休息，也来看看最后一节的比赛，悬念应该是没有了。哦，这边啊，这个对方这个动作，包括犯规之后这状态，还是值得中国队要提防。相持的这个动作中国队还是要小心，特别是于家豪，因为于家豪今天做了大手术，伤愈恢复还是不容易，而且本身呢对内线球员于家豪本来就高， 所以像这些包括夹臂这些动作它都比较危险。
1: 对，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末段连中两个三分啊、咱们说提一点这个更高的要求，我、就是已经控制他的特点一整场很好了啊、在第四节的时候咱就继续坚持啊、像这种在这个亚洲的老对手是吧，你是如果有一次能够大胜他的机会啊、这样的机会你就是要继续的把这个状态延续。
2: 是，
1: 这段时间对方的巴雷菲尔德是比较的活跃，防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那庞征林应该是犯规次数比较多了，去调整一下，刚才那次是庞征林第四个犯规。
0: 铁底角打得好巧，现在是打双高，
1: 是
0: 因为于家豪的牵制力就太强了嘛，对吧？那焦步桥这边显然有更好的高位处理球的空间，他直接是接球之后往内线杀，打进。
1: 直接高举高打，火！菲律宾挑战了啊、刚才这个吕月洲突破之后最后出底线的这个球权，今天菲律宾也比较有意思，他的主教练蒂姆科恩并没有站起来指挥啊，更多
0: 是
1: 助理教练，
0: 没错，这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1: 嗯，这一下呢就是看着是最后碰到了菲律宾运动员的膝盖，
0: 看裁判员怎么界定。
1: 对，刚才这个角度好像不如之前的一个角度，可能要反复的去看一看。
0: 抓紧这个时间段，中国队是在赶紧布置战术。不过从菲律宾队这边来说，似乎就是很轻松了。
1: 是。

0: 球接出来的一个三分，刚才球权倒是归属于中国队，反击
1: 可惜了，这球略有一些拖沓。巴菲尔德造成了崔永熙的犯规，
0: 现在对方在场上比较有活力的就是巴菲尔德，
2: 是
0: 这个面对他的防守的时候还是要去更积极一些。漂亮，
1: 直接来，
0: 吕越洲这球往前一捅，打得非常的巧。
1: 我记得您上半场的时候还说，在比赛当中看王俊杰扣篮不是很多见啊，今天扣两个了，
0: 这扣的比刚才那利索，
1: 是。
0: 所以从菲律宾这个角度呢，他还是要为净胜分去做一些争取。虽然现在这个净胜分确实比较大，比较悬殊。
1: 嗯，对方的杰斯鲁杜，你看啊，这支菲律宾他的投射的能力和稳定性也很差，
0: 是
1: 对吧？就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包括前面的一些。世预赛啊，热身赛啊，我们似乎总频繁提到现代篮球。
0: 嗯，
1: 那现在我们不去界定现代篮球到底是什么样的篮球，但是就是目前篮球这个五对五的项目来说，它对投篮能力和空间的运用这个需求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顶级的状态。
0: 对，这投篮能力包括你的投篮距离，
1: 是
0: 啊，以及你在场上的能够投篮的点，也就是人数啊，是不是你每一个点都有比较远的投篮能力？
1: 是，
0: 这个显然是，就是起码是现代篮球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投篮能力，对方把球队可能投篮能力最好的一个，这七号，阿汉米斯，
1: 对，
0: 给换上来了。
1: 那看一看吧。
0: 对，但今天呢，咱就一直没有给他太多机会。
1: 是。
0: 奥塔纳。
1: 对，这边对手是一个长两分，现在正差四十分，而且比赛呢六分钟就结束了。小乔并不没有把球放低。这球往前推进，焦不焦这球攻的还是很凶。
0: 对，这球呢就没有太多的技巧，就是身体优势的碾压。

给到王俊杰，焦伯乔在腰位的一记中投没有命中。

0: 到零度角，
1: 对侧底角，篮板直接起。
0: 这球乔布乔再打一个两分命中。巴菲尔德给斜四十五度，
1: 嗯，
0: 失误了。对方卢塞罗。
1: 确实，这球裁判判的没问题。最后，卢塞罗身体这一侧出界。防守线往里掉，
0: 想掉，但是掉的并不好，就是没有利用好于家豪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
1: 对，他这个弧度呢还不够。
0: 哎，王俊杰赶紧回来落篮板位，抢到一个后场篮板。这球没有自己投，
1: 对，
0: 给到李月洲。
1: 好球，漂亮！一个回合，李月洲一个先是假的向外的传球假动作往内线传啊，球转回来自己命中三分。今天那么也没有辜负郭指导给他了很多的上场时间，而发挥的很出色。漂亮！
0: 大范围转移，庞成林。哦，这球略是偏的有点多。
1: 是，被巴尔萨泽给干扰。
0: 是。对方的零度角也是不好。永熙，哎，
1: 嗯，
0: 想去找这对抗。
1: 对，这球没有停。
0: 是。再给庞成林，因为于家豪落位到这边，这球没传好，看对方反击来了，但于家豪也退回来了，对方想找三分，奥塔纳追到41分，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
1: 好球，高举高打，
0: 是没有犯规，
1: 嗯，
0: 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
1: 是，现在就慢慢打，不用着急。
0: 奥塔纳呢，十分，庆熙从底角给到王俊杰，略招三分尝试，也就出手就不太好，
1: 对，篮板球还有，
0: 那庆熙啊，你看他这次参加亚运会，他真是兴奋，
1: 是，
0: 因为。再说呢，他是。

0: 经历过大伤康复，包括他现在敢做动作，愿意主动去出击，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是，
0: 对方现在整体比较放松，又进一个三分，还是40分差距。
2: 40分。
0: 哎，
2: 哦，
0: 这球也真是放松啊，
2: 是
0: 太松弛了。打完转移球不沉球，郑永熙得分过百了，1分钟，最后1分钟，中国队是等于3场比赛场均能拿到100分以上的得分。
2: 对。
0: 那么这3场比赛结束，真正的亚运会这个战斗就开始了。
2: 对，您说太对了，真正的，都是从这个3个小组脱颖而出的，啊，那么战斗力呢，肯定比前面这个小组赛这个比赛质量是不一样的。像后面像韩国、伊朗，包括东道主日本，啊，这些球队呢，肯定跟小组赛的这些对手是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
2: 郑永熙今天首发拿了2双，10分11个篮板，
0: 是。好，对方来发球，最后的不到50秒钟。
2: 刚才叫这暂停，倒也明确，就是抢三分。
0: 对。中国队就是还要不要打这一下？对方是不是认为有这个？
2: 裁判吹的应该是
0: 犯规吧？
2: 犯规吧？
0: 对，
2: 是吧？岳州是一直在摸脸。
0: 王俊杰来发边线球。对方这仍然还是找对抗，攻击性很强。王俊杰把球发回后场，庞振林来接球，没问题，摆脱，来吧，
2: 攻接力，
0: 好球，
2: 重扣一记。
0: 对，本来是可以不打这次进攻。
2: 嗯，那你要真防，那我就真攻。
0: 对对对，大家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态度。你看，
2: 嗯，
0: 对方真是这不打算说就此收手。
2: 对，
0: 他是可能是不是要净胜分了？
2: 他是要净胜分，
0: 对吧？
2: 咱们刚才介绍了3个小组最好的2个成绩，就是净胜分靠前的，
0: 是
2: 有出现机会。所以他呢，刚才显然叫这暂停，也是说我还要再抢抢分。
0: 没错。那这样的话呢，郭志强指导也叫一个暂停
2: 啊，
0: 大家都认真，
2: 都认真。
0: 对，
2: 你要说最后咱们这个就是
0: 互相都不攻了，对吧？
2: 和平的处理最后1-2个回合，
0: 对，
2: 那也就这样了。那你要认真，那咱们也就认真对待，这球还真得好好布置一个。
0: 是。
3: Thank you.
2: 球刚才在这个十六秒的时候已经犯规了。换到球队席这一侧发球，
0: 是
2: 交内线
0: 好
2: 啊，对方还要犯规，
0: 对，
2: 这真是对这个净胜分看来是有想法，
0: 是。
2: 内线打进，
0: 这也是针锋相对，
2: 是。
0: 好，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再次是一个大比分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争夺，最终定格在105-61。那么时隔一天，我们将面对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再接再厉，把年轻人的朝气、活力和这几场比赛所积累起来的自信在后面能够继续保持，甚至做得更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为各位转播的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中国对菲律宾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学友吴谦和瑜伽共同为您解说评书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跟随电视转播的画面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马上将要为您带来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我们的两名中国姑娘陈梦和孙颖莎都各自从自己的半区杀出重围，成功的会师了决赛。第一局由画面上方的身穿粉色球衣的陈梦率先发球。

那么从技战术的特点上来讲呢，陈梦是属于打法全面，反手特长突出，他的实力也很厚实啊。用李隼主教练的话来说，陈梦现在的球有一点当年张怡宁和李晓霞结合的味道，既厚实呢，单板又有质量。那么小将孙颖莎则是代表女子技术男性化，代表年轻一代的打法，打法凶狠，正手好，而且呢出球的这种速度力量都很强。

还是发正手短球，控制台内。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这种多拍的相持肯定不会少，双方一定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

0: 控制台内，反手相持。
1: 上来。
0: 两个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这场比赛的主旋律肯定先是从左半台反手相持打起。那看看在相持当中呢，谁能够率先的调动对方，包括打一些调右压左。

开到中路机场。陈梦和孙颖莎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其实中国女乒现在的这一个格局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其实比较相似啊，当时也是在邓亚萍退役的情况下，像王楠、李菊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还是发正手短？
1: 中文。发球。
0: 开局双方打成5-5。

多拍的相持，碎杀转正手进攻。这种主动用正手的意识，包括侧身意识，其实都是女子打法男性化的一个代表。

连续并住中路，进入到相持当中。对反手，哇！孙颖莎反手突然加力加速。我们看到的是王曼玉和王艺迪。刚刚我们的专项记者李武军也介绍到，赛前呢，他们俩分别给陈梦和孙颖莎热身。王曼玉也是这一次比赛女队的 P 卡选手。

两个人对彼此的风格、技战术、出球的质量都非常熟悉。这个时候打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坚定，打内心深处的信念。六平之后，现在小将孙颖莎连得两分。漂亮。

0: 正球短，
1: 踹！
0: 这球陈梦是快劈到孙颖莎的正手底线。孙颖莎跑动当中，这个出手质量还是很高啊，反手连续的跟上。

还是发正手短。陈梦上手，两个人对反手。这球陈梦是想要变线，但是出现失误，这样孙颖莎拿到第一局局点。

这球陈梦其实打得也很主动，接发球快速劈长，也是让孙颖莎上手质量不高。陈梦连追两分，看得出来第一局啊，两个人在场上互相限制。虽然这种精彩的回合球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是他们让双方彼此都打得很难受。换一个发球，发勾手半出台，哎呦，有点擦网，反手相持，连续擦网，哎呀，这个其实应该是陈梦的一个幸运球，一个机会球啊。这样孙颖莎11-9拿下第一局，刚刚这一分也是一波三折，两个人互相擦网。最后其实陈梦已经是出机会了，但是自己正手主动失误。第一局比赛其实一上来两个人比分一路是并得很紧啊，6-6之后孙颖莎是率先打开局面，取得8-6的领先。最后呢，陈梦一度是追到了9-10啊，但是自己的一个机会球没有打上。接下来双方进入到第二局的比拼。这是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成。

0: Two, one.
1: 直接开机场，两个人多拍相持，攻防转换。

陈梦的特点呢，其实也是在于他的身高臂长，护台面积大，而且护台能力也很强，有的时候能在被动的防守当中还可以打出高质量的回球。 哇，相当的暴力。

0: 中路短球，这球陈梦拧出界了。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双方依旧是打成平手。前两局呢，两个人一定都会拼得很凶，咬得很紧，谁都是想拿下前两局，在整个大比分上占据主动。
1: Three, four.

还是发正手短。这两球索引沙都是快劈底线啊，顶住了陈梦。索引沙连追四分，将比分反超，5-3。两个人现在在场上的气势啊，也互不相让。每拿一分，都一定要给自己鼓劲儿，把这口气顶住。反手连续相持，陈梦在左半台确实还是相当的有实力。这个无论是在防守啊，还是在进攻当中，包括打这种攻防转换、节奏的变化，这都是陈梦的特长技术。

陈梦也连得三分。两人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

陈梦这个时候也喊出来了，这是陈梦的主管教练马林。

0: 5:7。
1: Left 5-7。
0: 孙颖莎换到右半台来发，这个发球呢也是方便发完之后两面的上手。这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

抽一个半出台，还是反手相持，陈梦有节奏变化，孙颖莎抓住机会，这个球是凶变陈梦的中路。

0: 陈蒙站在中路发球，勾一个正手短，劈长，这个套路打得很流畅。啊，发到孙颖莎的正手短球之后，快速的劈他一个反手长，这样前后左右都对孙颖莎的站位有调动。那对于横板选手来说，正手短的接发球啊，一直都是所有运动员的一个难点。9-6，
1: 下来，
0: 陈蒙再得一分。

反手相持，这样11比6，陈梦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比1。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陈梦和孙颖莎之间的金牌争夺战。双方在前两局是各胜一局，目前打成1比1，接下来是第三局。那在来到东京之前，陈梦在谈到奥运会的时候，也说到非常的渴望去站在奥运赛场上，而且他会用200%的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哇，孙颖莎反手连续发力，最后转正手进攻。那么孙颖莎也说，奥运会啊，其实是每个运动员梦想当中的舞台，她非常想要去展示自己，也期待自己能够最后的爆发。

这个球陈梦是看了一个回头。两个人确实太熟悉了啊！其实这个球孙颖莎的上手质量已经很高。

这球也是接发球孙颖莎的一个主动劈长。两个人现在的发接发都算得很严谨，都尽量呢让对方没有办法主动起板。

发球快劈孙颖莎正手底线。这个环节呢，在发接发上啊，尤其是接发球，陈梦占据了主动。现在呢，劈两条底线啊，都是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舒服的上手。陈梦再得一分。

还是站在右半台来发，勾中路短球。哎，陈梦连吃两个。第四局的开局，孙颖莎打得不错，4-1。嗯，这一局已经是吃了第三个了，啊，都是孙颖莎站在右半台发的勾手的短球。孙颖莎2017年才进入到国家一队，其实到现在进一队啊才刚刚4年。这几年呢，他也是从一个冲击的角色到了成熟，现在呢是成熟加稳定。前两年他打球更多还是凭借自己的这种实力猛冲猛打，但是这一年呢，他的成长更多的在于对整体比赛的把握，包括前三板的计算啊，开始算球打得更加精到。反出台，这球陈梦的反拉没有拉上，孙颖莎再得一分。

有些擦网，孙颖莎侧身抢拉。还是发这个球，正手连续进攻，陈梦贴住，哇，两个人的攻防转换，最后陈梦是主动变直线。其实今天的比赛啊，一个竞争的关键点就是在左半台反手相持当中，谁能够率先变出这条直线，或者是谁能够主动侧身用正手进攻。开几场，这球孙颖莎的注意力啊也很

正手短，劈长。第四局现在孙颖莎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9-3。还是反手连续相持，陈梦率先的变直线。

哇，两个人互相啊都是在打这条直线。这一次是孙颖莎反手相持当中率先凶变直线。孙颖莎拿到第四局局点，控短之后抢攻，第三局和第四局啊，两个人在场上都各自有一些起伏。

0: 陈梦的挑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11-5，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当中打成2-2。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五局，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拿下这一局，占据主动。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局当中啊，孙颖莎主要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尤其是站在右半台，发这个勾手发到陈梦的正手短，陈梦上一局吃了三个。另外呢，孙颖莎也是加强了自己的主动侧身。两个人在领先的情况下，心态都出现了不稳定。七局四胜的比赛啊，现在已经是相当于要打一个三局两胜。还是反手相持。

连续进攻，孙颖莎反击，两个人又是攻防转换，太漂亮了这个球。

控短，陈梦清拉，这个球弧线比较高，啊，而且有一点飘，孙颖莎的反拉没有合上力。

还是发勾手，反手上手转正手进攻。陈萌又是看了一个大角度的回头。这球孙颖莎的转正手啊，落点拉的还是有点正啊，刚好是在中路的位置，陈梦的手上。

再摆，还是打相持。孙颖莎变节奏，两个人对住，最后孙颖莎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这个转正手的进攻，自己主动失误。

饭出台抢了。哇，真的是女子乒坛最高水平的较量。两个人在百速当中啊，打出了多次的攻防转换，比分还是并注，4-6。

塞中路，还是对左半台反手相持，陈梦扛住，孙颖莎发力，陈梦反击，这球陈梦是在被动当中啊扛住了之后转主动，掉了孙颖莎正手的大角度。两个人现在场上相持当中的每一板都是平时在训练当中的千锤百炼。封闭训练当中呢，他们是一日三练啊，包括单球训练、多球训练、体能训练，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业务学习，看技术录像。给到正手，围回反手，陈梦反击，再得一分。中局现在两个多板的相持，陈梦扩大了比分领先优势，8-4。

快劈底线，连续并住中路，孙颖莎正手连续进攻，陈梦防住反击。这球稍微有些擦网，陈梦举手向对手示意。

陈梦拿到第五局局点，这一阶段陈梦是连续得分，打了一个小高潮。10-4，反出台，让陈梦是11-4拿下第五局，目前在这场决赛当中3-2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六局比赛。还是多拍相持，孙颖莎连续进攻，陈梦反击。陈梦现在真的是像一堵墙一样啊，打不穿。孙颖莎的质量已经是很高了啊，如果站在对面的对手不是陈梦的话，这一分早就拿下。

空档之后，孙颖莎抢攻，这个球孙颖莎的连续啊有些着急。要暂停了。好，暂停回来之后，双方球员继续回到球场上，1-3孙。

控短。哎呦，又是有些擦网。两个人进行对拉，天哪！这个是女子运动员之间啊，中远台的对拉。那其实，在国家队的队内训练、队内比赛当中，陈梦和孙颖莎有的时候也会和男队员一起进行对练。啊，包括打这种队内的热身赛，有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赢一些国家队的男队员的。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啊，太强了。

这一分拿下之后，陈梦的心态啊有一个释放，5-3。

0: 4-5.
1: Very good.

反手相持，这球是顶到陈梦的中路。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心态上还是相当的顶得住啊，这个时候出手也不软，这也是孙颖莎的一个特点啊，落后的情况下敢于搏杀。今天上午在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当中呢，第二局3-9落后的情况下是连得八分，逆转拿下了一局。所以这个时候陈梦也不能放松，两个人出手都相当有质量。孙颖莎连追3分，将比分反超。

接发球抢攻，孙颖莎的正手出现了失误。有的时候在场上人太兴奋了，容易收不住手。这个时候打的是成功率啊，除了比谁出手更坚决，也要比谁更少犯错误。

0: 反手多拍的相持，两个人也是一直在变化落点啊，反反守卫，中路反手，几个点一直在不断的调动。
1: 76.

还是勾陈梦的圣手短。这一分很关键啊，拿下之后陈梦也是怒吼一声给自己鼓劲儿，追到7-7。乒乓球一局比赛只有11分，你如果丢一分的话，对手得一分，其实来回这就是2分，所以乒乓球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分要当2分来打。7-7和6-8在心态上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反扑台索引沙的抢攻出现了失误，陈梦将比分反超8-7。

0: at all.
1: Yes.
2: 第六局，比赛进一步的白热化，来到8-8。

这球陈梦还是接发球劈长，孙颖莎上手失误。现在对于小将孙颖莎来说，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陈梦现在还一分就拿到冠军点，侧身抢攻，连续进攻，陈梦扛住。孙颖莎的正手主动的失误，这样陈梦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

10-8，陈梦游连续两个冠军点。听到陈梦在鼓励自己哈，可以没问题。面对胜利的时候，看看他是等待胜利，还是主动的去争取胜利。10-9，陈梦发球，发球抢攻，陈梦赢了。这样陈梦是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拿下了本届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陈梦拿下这场比赛之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边拥抱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马林。你可以说他是大器晚成，也可以说他是厚积薄发，但是这一刻陈梦美梦成真。同样，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20岁的小将孙颖莎。在这一次的奥运征程当中，她拿下了最重要的一战，4-0零封了中国队最大的对手伊藤美诚。这场比赛，中国队也准备了5年。两位选手站在球场中央，他们举着5星红旗，向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球员、媒体朋友致意。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霍里亚在四号位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三米线之后跳传给到四号位。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澳大利亚队的三号是波普，身高2米06。4-0决赛，澳大利亚队是3-0啊战胜了泰国队。伊朗队在4-0决赛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一上来，澳大利亚队这边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18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二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18号威廉斯，两位主攻19号达尔西和3号波普。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3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12号莫特，发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发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网，17号哈吉强攻被拦，12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7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2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进攻上还是有一些压力，布利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从4-0决赛开始，布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
这是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四次。哈吉这一次的后二反击打中，哈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莫尔塔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自由人传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莫尔塔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上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拦网握过。

伯利亚从倒地到起来，这个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探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哈吉，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球，稍微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

状态不错。不亮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四号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罩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2点换3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3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哇，二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3米线之内。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

又被拦，这是拦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看看莫尔塔扎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17，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波普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篮网出界强行突破，19号达尔西2米11的主攻，报名报的是接应。9号是奥布里，再来替补发球，2米10的身高。澳大利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这个球始终是发不出来，球员太着急了。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布莱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那替补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了。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达二传啊，多桑克

0: 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非常。

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的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二传手多桑赫，这是扣击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孔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比分落后的时候球队还是显得有点乱。这个球打在界内，

决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搭建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这是最后一下。27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澳大利亚队对于自己来讲，一次攻受制于一传也比较大。首先是一传环节直接失误的有点多，其次球队的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反击机会，克罗地亚这点还是具备很强的强攻实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威廉斯状态保持得真好。33岁的老队员，联网的短平快。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哇，这球抢得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

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也是加速了。伊朗队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那又抓一个篮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15号传手阿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Close.

这个99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这15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篮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0: 一个乔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的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4-4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贝拉尔迪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一局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拦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拦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

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这两队上来连续两个篮网，两个士气球。还是给斯大维反击，摩尔卡扎被拦，这球传短了，摩尔卡扎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澳大利亚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因为他没有拦网的热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这球转移了一个后盘攻，伊朗队这边其实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澳大利亚队挑战是绞过中线踩线，哦，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后排踩线了，丹尼尔看得很清楚，

快速进攻。这是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触球点没有过网，挑战没有成功。空门了。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触网，看是触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触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

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有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你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波普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拦网握果了，抢中线钻下来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16-10。面对单人拦网，史密斯打手出界。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布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布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球主裁是吹了二传为例。

对啊，这个二传是后排。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所有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奇是刚发完球，哈奇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

怎么样？这局发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布利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布利亚的发球节奏。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我们刚才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波利亚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下波利亚的后排。阿基打手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踢点之后带腕儿，

次被拦回来。22-16。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间内啊，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格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国府的四号位进攻。

瓦塔扎萨维大谢谢。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0: 哦，救回来了，还是复攻。
1: 嗯，
0: 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复攻打的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的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飘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篮网布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3分，伊朗队叫暂停。澳大利亚队在篮网的时候喜欢倒手。阿尔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哈奇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

他其实跳跃能力比较强，空中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而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有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理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这球吃球了，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杰恩哈吉，对方拦网握果，依旧是哈基的进攻，所以阿尔西亚还是很好的转移了进攻点。

伯利亚发了一个弹网，伊朗队有效。哎，这个第二下调整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塔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

啊，这个车打水出界了。力量非常足，这个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裁判肯定要吹掉。哦，自由人刚好在那儿，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匕首。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对，这波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

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布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不太知道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争议点在哪儿啊。

0: 真人佩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1: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id 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0: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1: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So, the point goes for Australia.
0: 嗯，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啊，所以它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四次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算，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就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其实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布里亚。所以在哈吉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吉。博普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发阿里，阿里一传到位。马尔塔加四号位被拦， 17平。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马尔塔加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平。还记得一个轻打。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澳大利亚队挑战。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

传这边出问题，请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最吃力的是一传，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传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电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伊朗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

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三十几起篮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三分。打手出界，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再给四号位腰线，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二号位进攻直接钉地板。十七号哈吉，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球拉开到四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二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吉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四号位，所以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斜线球在界内，篮网握过了，布里亚这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人下篮网。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的男排的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

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而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看看接下来伊朗队的这个一攻，对的，后二给哈奇，再转回来给布里亚，三位将球扣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将会等待一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那澳大利亚队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下3-4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祝贺伊朗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

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一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2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项目。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2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就是划不过来。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

挑选手的名额，年轻选手可能十七八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一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你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

的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十四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十五一直过到十七，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进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你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六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五位。

十一门和十二门的衔接，就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车祸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0: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您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
1: Right now, Elena 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No, that was not a joke.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se paddlers have a marker point for their wonderful air on course, but important that the time is not up on the way. 2.735, which is a natural time.
0: 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我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

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能慢出来0.83了。就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

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我看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挺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2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20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20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

0: 这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克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他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

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石门街，我们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近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丢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个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看来还行，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现在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1分钟多啊，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艇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比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国家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是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六百零连续啊
1: 对，
0: 607分，就
1: 太
0: 是
1: 夸
0: 这
1: 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六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1: 没错。
0: 嗯，

刨进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儿直接漏了中袋出来。

0: Four.
1: You cool, 先挑个篮球.
0: Five.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

0: 还要带糖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苦。嗯，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那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2: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1: 嗯。
0: 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球，
1: 好球，好球。
2: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留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

0: 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好球，
3: 好 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Fourteen.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嗯，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20。
1: 嗯，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
1: 所以
0: 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一分。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

0: 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嗯，
1: 嗯，
0: 还是打进了。
2: 38。
0: 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退一点点。
2: Fourth one。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啊、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
0: 哇，
2: 杰伯特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杰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六的赛制啊。这一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嗯，是。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钦博。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1: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2: Seven.

14. Fifteen.

0: 红球队啊，下方这颗。
1: 22，23。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篮球连接下方红球。
1: 射程。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像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他飞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的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了。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也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哇，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哈，漂亮啊！这球推进，
1: 哇！
0: 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

0: 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是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嗯，黑球再进，就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嗯，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设定。14。周跃龙 14 and frame。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5: 保球，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0: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0: 好球，
2: 漂亮，
0: 好球。
1: 21。

0: 地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
1: 单
0: 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
0: 啊。
2: 跃龙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这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

0: Si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Twelve. 13.

0: 28. 2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49. Fifty.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呀，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one，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0: 13.
1: Fourteen.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 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21.
1: 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44。

51. Fifty two.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莫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当天睡。周跃伦安的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跃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平。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跃伦现在和吉尔伯特前面10局比赛战成了5-5平啊，

0: 木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1: 有机会了。
0: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决
1: 好
0: 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杰伦现在领先47。哎呀，
0: 翻台没打
1: 又打
0: 进，而且
1: 气。
0: 看看会不会漏啊？弹
1: 红
0: 起
1: 球，
0: 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那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捆绑。周跃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

0: 因为这三哥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1: 哎，
0: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嗯，对。
0: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嗯，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嗯，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3颗红，剩下51分。
2: David Gable, 15。
0: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
1: 嗯、
0: 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0: 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
3: 多了多了，回去姐姐。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
1: 嗯、
0: 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啊，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哦，留袋口了，
0: 而且留袋口，哦，对。
2: David Gable seven。
1: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0: 嗯。34。
1: 34，台面两颗红球。
0: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1: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峰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赢下。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2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1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

巴伊莫，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

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达图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图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图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李宁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

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10个2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11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也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特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2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2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8次犯规，德国队罚2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2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2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发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2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2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2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2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

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2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为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比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2分。

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文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文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文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莱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边防得不错。
1: 北京这期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文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文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天顶去过渡，
1: 周琦示意陈文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

0: 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体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体拿着就反击。球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有一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那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里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是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

0: 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一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状态是非常不错。
0: 对，上线过的太容易了，
1: 是
0: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振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有一些撞击。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哲林。

0: 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铮这球，哦，小二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华德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华德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小瑞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
0: 啊，
1: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
0: 是
1: 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

0: 是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林伟信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尤其
0: 是
1: 王哲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没错，尤其打大王，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了，
0: 又换一个，
1: 好等待。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0: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征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车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春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八分四中四。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也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啊，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就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像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咱们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拉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的，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
1: 洪全，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征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世，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

0: 刚才斯里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2: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0: 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灵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前方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迅猛，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得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荣誉要登场了。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

0: 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还是在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奥德赖罗再次出头，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去。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荣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

0: 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智霖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2: 张智霖防杰曼，那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2: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2: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0: 没错，
2: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2: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2: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2: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2: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2: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2: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2: 对，因为非犯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重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6: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5: 是，
6: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5: 对，
6: 或者是类似的。
5: 是十九。
6: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5: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6: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5: 没出界，
6: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5: 啊。这球抛了一下，
6: 哎，杰曼干扰了，
5: 强解了。
6: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5: 好球，
6: 14分了。
5: 对，
6: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5: 对，
6: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5: 是，
6: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5: 厉害啊，今天。
6: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5: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6: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5: 周琦扣一个。
6: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5: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6: 对，
5: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6: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5: 不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6: 对，

0: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哈里塞德，
1: 对，
0: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1: 杰曼，
0: 嗯，
1: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0: 嗯，
1: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0: 对，
1: 强持球能力，
0: 负角度。
1: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0: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1: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0: 是
1: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0: 嗯，
1: 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0: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1: 是，好球，
0: 又扣一个。
1: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0: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1: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0: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1: 对
0: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1: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0: 嗯，
1: 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0: 嗯，
1: 3秒区1里40-14，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0: 嗯，
1: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时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0: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1: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选手，
0: 对
1: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0: 老师，
1: 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0: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1: 对
0: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1: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0: 嗯。
1: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0: 是
1: 再打掩护，

0: 持续突破，制造张镇麟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镇麟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镇麟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再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镇麟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
0: 底角
1: 还没有。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对对，就是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白德泰德对周琦，
1: 白德泰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源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0: 麦基，我还是教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1: 真打不了。
0: 对，
1: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0: 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1: 不是放松，怀特德都已经拉出来投3分了。
0: 对，
1: 再做挡拆，
0: 方硕再给麦基，
1: 我
0: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1: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0: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1: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0: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0: 确实太好了，
1: 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这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1分半钟。

0: 出道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准备放空，嗯，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对，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对，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糗事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十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嗯，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1: 嗯，
0: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

0: 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2: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镇麟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2: 对，邢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邓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2: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2: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2: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2: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0: 是。
2: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那儿。陈永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静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

0: 三分命中，
1: 好球。
0: 今天北京现场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1: 对，对，
0: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1: 嗯，
0: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李洪泉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0: 一个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1: 啊，
0: 把李洪泉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人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李洪泉，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A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2: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巴
2: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2: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2: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亚尔川往内线突，埃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埃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埃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2: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2: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2: 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2: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过100分。
2: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李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

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锁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1: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0: 对，
1: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0: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1: 是，
0: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1: 是。
0: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1: 是，
0: 3枚金牌。
1: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0: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0: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1: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0: 昨天得有15度多。
1: 对，
0: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1: 是
0: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1: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0: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0: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1: 是
0: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1: 磕占位
0: 了。
1: 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0: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克努和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力量有些小。
0: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1: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0: 瑞士队

0: 二类，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1: 好针，
0: 好球。
1: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0: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1: To get. Yeah. 啊，脚挡了一下。
0: 这球没力了。
1: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1: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1: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对，打得有些厚。
0: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1: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1: 瑞典队的詹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1: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1: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0: Touch me！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1: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1: 对，击打红，

0: 也同样有三个。
1: 对，
2: 红红黄，
1: 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0: 能，没出去
1: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0: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1: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

0: 佩茨。啊，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呀、啊。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琳佐尼做搭档。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2: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一垒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0: Schön, super.
1: Sehr schön.
2: Ja,
0: perfekto.
3: Hallöten, Leute. Hallöten. Hallöten.
0: Okay.
2: 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4: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2: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中线。
4: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
2: 嗯。
4: 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2: 挡住为主。
4: 挡住为主。
2: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4: 好球！
2: 好球！瑞典前进。投65打75，
4: 都不算太高。
2: 是。
4: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2: 是的。
4: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2: 1/3。
4: 差不多。
2: 悬打甩。投90打75。
4: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2: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4: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2: 嗯，是的。太薄。
4: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2: 嗯。
4: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2: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嗯，这次选的好，
4: 好球。
2: 清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4: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2: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4: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2: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4: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英
2: 国的

0: 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
2: 年
0: 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标，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请，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选好也可以啊，
0: 是
3: Danke, der Fries hin ist blöd. Hey, gut, nein, ist okay, ist gut. Also der Fries, gut.

0: 头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瑞典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Wand durch dort?
0: Okay.
1: Ja, fast die.
0: Karl, d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Okay. Sie aber.
0: Beißen Dolly, ja. Beißen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ämlich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3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er.
2: 行. 自然停.
0: 是的.
3: 继续站，有指导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
2: 就假如没有擦边接入的话 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 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 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3: 对, 其实更多的 投赢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虽然说运气不错啊，是。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2: 这个球才看出来的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这是差不多的，是的，粘得好，好球，好球，从此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5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这种能从底下10区挪到6区也不多见。
3: 对。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对于球站位，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即，瑞士队战。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2: Rallye
1: der. Jetzt nehmen wir ihn. Jetzt磕了出来。瑞士有打水，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0: 打定
1: 了。现在的话，一点继续打水。
0: 还是打定，
1: 是的，两个队伍球都不太掉。
0: 对呀、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
1: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1: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

0: Karl!
1: Elsa, halt!
0: Karl!
2: Eller gör man något på sensen? Eller väntar vi?
3: Hon gör på det här delset.
2: Ja,
4: när vi kör spelar.
5: Mm, tyst där det. Mm.
3: Sång fang då där där det.
2: Tre fjärdedelar, sju åttondelar. Ja, sju åttondelar, Klaus.
3: Vi den du, du ger ting.
5: Mm. 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3: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5: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3: 对，
5: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3: 对于瑞士来讲，他不想要0-0，
5: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3: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5: 保护得非常正，
3: 是的。一点对，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5: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3: 是。再站一个，瑞士。
6: Er ist drüben, bis 12.
7: Hey, Linie ist gut.
6: Nein, nicht 12.
7: Wenn dann Karol vielleicht noch ein
6: bisschen. Ziemlich sicher bin.
3: 有些近啊，
5: 这也太近了。
3: 哦，失误啊！
5: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3: 是。打好了三飞。
5: 什么都不要。
3: 对。
5: 击打效果也不好，
3: 是的。掉线有些大，
5: 对。
3: 瑞士的打地。好球！
5: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3: 不太好打。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着，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现在。

0: 边上这个红来做占位点，做个打水。甩了，还是漏出来，
1: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
1: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1: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2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1: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2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2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1: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10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名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2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Kalla. Okej, linje.
3: Kalla. 8-4.
2: Kalla.
3: Kalla.
2: Känns okej.
3: Kall. Då har du linan.
2: Gå. Upp på linan. Gå. Upp på linan. Janet, lite till.
3: Snyggt. Bra. 14-8.
1: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0: 偏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2: Nej, 2-3. Jag vet, jag bara, jag vill inte gå där för en del.

0: Ben Drowning。
1: 两个垒四之间的成功率73%和75%。还是有些正，
2: 对，
1: 瑞典继续补位。现在的话，瑞士的二垒对于轻球来讲效果完成都不好。
2: 好站位啊，
1: 是的，用三区的这个站找营内。又差一点，
2: 都是这样啊。摇摇头，对自己不太满意。
1: 是的，瑞典继续补位。
3: Bra linje,
2: Kort,
1: 来看看避免左泥的一个了，也是瑞典继续补。
2: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1: 是
2: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迎中不断打甩，
1: 是
2: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1: 好球，
2: 好球，
1: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2: 连续四个了啊！
1: 是，而且这个自己投的位置是越打越没有。
2: 对，
1: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2: 红的卡红的，
1: 对，
2: 全别上了，
1: 是。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3: Håll ner rakt, håll ner rakt, Agnes, det är alltid rakt.
0: Ja, jag har lite närmare 15. Perfekt.

0: tanken är väl.
1: Ja, den ligger.
0: Ligger haken ja. Precis haken nu.
1: Nej, Agnes, rör den inte.
0: Snyggt.
1: Bra.
2: Bra. Bra.
3: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2: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是，佩斯的，也是一个，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对。
3: 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第八局关键局嘛。对。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笑>
0: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2: 对，
3: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0: 拜
3: 拜，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其实想进的话，它也是靠近三区。
2: 这进的太多了。对。 打定，对呀，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从二垒开战，每一个球都很好。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这么一个机会。Easy。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3: 是。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
2: 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对呀，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打带到，哎，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踢线再擦。嗯，还是投了一个。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一定。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 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自语文字初遇，阅读。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比赛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2: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2: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2: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2: 进来，
1: 可以的。没问题，
2: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2: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2: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0: 还是漏。
1: Let him in there.
2: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the spot.
1: Okay. Okay, go on.
2: Lite mer.
1: Försiktigt, försiktigt, ja.
2: Lite hårdare.
3: Oh, oh.
1: Nära.
2: Nära. Bra fart.
1: Ja.
2: Oh, ja.
1: Ja.
2: Oh, oh, bra fart.
1: Ja.
2: Ja.
1: Ja.
2: Ja.
1: Säkert.
2: Oh,
1: oh, oh,
2: säkert. Oh.
4: 打到甩
0: 甩
4: 甩到后区，留在赢边，
0: 对，瑞士继续学，
2: Schmack schnell! Warte! Was dauert sie? Gar nicht machen!
3: Innen vier!
2: Innen acht!
3: Zehn!
2: Nur ohne Mühe, da!
3: Wow!
2: Wow! Vor vier!
3: Nur länger!
2: Vor vier! Wow! Innen
3: ist gut!
2: Sehr gut!
3: Wow!
2: Städte, sicher nicht!
3: Girl! Girl!
2: Girl!
0: Girl! Girl!
2: Girl!
3: Girl!
2: Girl!
0: 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4: 这个没有悬打，
0: 是的，
4: 直接投了。
0: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4: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0: 对，
4: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0: 对，这个球的确悬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
2: 了。
0: 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4: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0: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4: 三飞甩。
2: 打
4: 甩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0: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4: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0: 是，
4: 哎，不满意，
0: 对。
4: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0: 对，
4: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0: 对，
2: Då är det close.
5: Jag kan spela framåt.
1: Ja.
5: Spela mot 7.
2: Ja! Nej! Ja! Ja! Stenart! Stenart! Aldar! Järnet! Järnet! Järnet!
0: Hold.
4: Hold. 是一个打靠。
0: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4: 对，
0: 旋打，然后

0: 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正，哦，
1: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0: 对，没甩下去。
1: 哎，
0: 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1: 嗯嗯，
0: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
1: 收。
0: 瑞典这边收的够少够多，
1: 还是很准确的洞察到这一点了。
0: 对，
1: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0: 是
1: 哈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0: 停下了，
1: 停下了。
0: 打的还是有些厚。
1: 对，
0: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的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
1: 嗯，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
0: 定
1: 就是打定啊。
0: 是的，
1: 打甩中路。
2: Om vi vickar in så kan vi stjäla, eller så får stämma, så har vi hammaren.
3: Okej.
2: Alltså, sätter vi dubbel så är det ändå...
3: Jag gillar det.
4: Det är det, Anna. Var det bra?
3: Det var min första. Jag gillar också den. Jag gillar hammaren i sista. Gillar vi en elva, Anna?
2: Nej, det gillar inte.
3: Nej.
4: Jag bara, det känns enklare.
2: Gillar du en...
0: 再次确认一下这个击打的线和点。
4: Hennes var 10-7.
1: 刚才这个球是哈塞尔伯格自己量的自己出手的点啊。
0: 嗯，因为他也是根据佩茨的这个球的运行线，他看还是这个球会掉一点。
1: 嗯。
0: 最后一次击打。哎，看看这个甩有些薄啊。
1: 回转一下。
0: 对，其实还是边区的这个双啊，就会导致这个球再往回旋转。瑞士的打定，那这一局是两分，比分追平。
1: 这个球可不能失误了。
0: 是，
1: 这球只要红球打流，两分打平。第十局呢，还是有悬念。
0: 对。

0: 嗯，可以。
1: 嗯，好，两分。比赛再次打平，
0: 再次打平，5-5，而瑞典队是占优的，因为他们拥有第十局的后手。
1: 是。
0: 第十局比赛，
1: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0: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1: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0: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1: 嗯，站位。瑞典投赢。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Hålla rak eller?
3: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0: Mm. Hatsjö.
1: Hatsjö.
3: Härligt. Alltså,
4: hinner förstås. Ja.
1: Riklat. Ryssjön, Sjönsjön.
0: 过来了，
1: 过来了，好球，
0: 磕一下，
1: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0: 磕得非常正，
1: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瑞典能清掉几个？哎呀，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哦，关键球，关键球，
1: 是的，
0: 关键球，
1: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0: 赫本和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1: 对。
0: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1: 是。
0: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1: 是。

0: 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1: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2: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1: Okej, inifrån.
2: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3: 特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0: 是的，
3: 还是来去轻，
0: 选择轻一个，嗯，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3: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0: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3: 双
0: 战，
3: 好，
0: 好球。
3: 继续轻，
0: 是的。
3: 麦克马纳斯的轻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啊！
0: 阿萨里的轻球能力是真强，
3: 真强，
0: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3: 是一片白茫茫了啊！
0: 对，
3: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0: 嗯，
3: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嗯。
3: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0: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3: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0: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头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3: 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0: 对。
3: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0: 嗯，
3: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0: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嗯，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3: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位，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3: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0: 嗯，
3: 胜率超过接近90%。
0: 嗯，
3: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3: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的把握了机会。
0: 对。

0: best. The best. The best. Lovely.
1: Lovely. Lovely. Lovely. Lovely. Lovely.
2: 站位，
3: 同样也是好站。
0: 我走。
2: 从九八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3: 嗯，
2: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3: 是的，一个轻吊好球，
2: 轻吊。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3: 是
2: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3: 对，
2: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3: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2: 有，哎，带角度，
3: 是带角度，
2: 带角度，
3: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2: 嗯，
3: 就是没粘正。
2: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3: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2: 嗯。
3: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2: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3: 对。
2: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3: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2: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3: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2: 一刷不需要刷。
3: 是的，
2: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3: 是的，
2: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3: 对，
2: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3: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上，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2: 是，
3: 嗯，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2: 嗯。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云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3: 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这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在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

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牌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19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三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启航阶段的奖评，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评就是非常的夸张的。

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三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一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三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的维持技术动作，有效的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2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3支队伍，奖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奖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奖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

个特点啊，降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图中华奖评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你像是速度滑冰，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这个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3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了。

二三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

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奖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二三名差着10米左右，三四名差着4、5米，四五名差着5米，五六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3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泳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

的奖评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奖评，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奖幅，包括每一奖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1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的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五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

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三站世界杯分站赛两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八人艇的起航这个奖品呢就不会是像四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八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四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这个四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品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的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的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四的位置。

0: 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嗯，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 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三四百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 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这领奖台的实力。
1: 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 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 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四轮集锦节目，本轮有多场精彩的法甲联赛对决上演，雷恩在主场迎战马赛，斯特拉斯堡队将会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摩纳哥，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里昂，两支球队近来状态都不错，巴黎圣日耳曼希望在布雷斯特身上拿到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首先我们